0: 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FIR
2: 飞儿乐团，这里是民传之声 FM88.3。

everybody.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夜影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日出》中，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同时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陪我看》。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6: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6: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7: 哦，我是 INTP 啦。
6: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6: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7: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6: 你上了什么课？
7: 就是
8: MBTI 小教室。
9: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
4: 鬼
2: 鬼
4: 鬼门诊。
3: 嘘。哎，我跟你说，
5: 真的很夸张哎。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吐槽大会开始啦！
6: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She，
7: 我是 DJ Cici。
6: 那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4: 吐槽大会，
6: 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主题。
7: 没错，太多东西要吐槽了。
6: 但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决定
7: 我们要
6: 就是上升。因为大家都在吐槽现象啊，或者是吐槽别人，
7: 对对对，
6: 我们要吐槽的是
7: 自己。
6: Yes sir，
7: Ourselves。 我们不吐槽别人，我们吐槽我们自己。
6: 其实也是算是吐槽现象，但是是吐槽在自己
7: 身上
6: 发
7: 生
6: 的
7: 很有默契。
6: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当代很多人都在合理化自己身上的一些、
7: 对对对问题。
6: 对
7: 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6: 但其实根本不。噔噔噔
7: 噔噔噔。
6: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就是互相讨论一下我们身上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7: 对，但还是没有要改啦。如果能够努力改我们就改，没有办法改我们就继续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6: 是学我们的学姐啦，我不要透露她是谁。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狠狠的吐槽自己。
7: 对，
6: Let's go。
1: 吐槽大会，
7: 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谁呢？
6: 先由我啦，我先就是自告奋勇。先吐槽 Sheep。 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看到最不合理的点是，我永远都在吐槽自己很缺水。不吐槽，讲错了，
7: 就是
6: 我每天都在是啦，是吐槽，就我每天都在讲自己很缺水，就是很累，然后每天盯着一个黑眼圈，然后整个面目憔悴到学校，然后大家看到我都会在问，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好好睡觉。
7: 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早上很早看到他的话，他就是两眼无神的走进我们的课室、
6: 就是、然后重点是还会迟到。就是不会准时，不准时，然后还要憔悴，然后就是提不起任何的精神。
7: 对，
6: 但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是因为很忙，但是有时候不忙的时候还是会自主的选择在凌晨3-4点才睡觉。
7: 对对对，真的会这样。
6: 但是选择就是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隔天很累，然后就去喝冰美式。去喝了冰美式以后就觉得
7: 卡掉，
6: 就会觉得 BB 生活好苦，
7: 比那个冰美式更苦。
6: 但是冰美式是冰的，就有种很无情非常冷漠的感觉，又冷又苦。
7: 但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星期六我下午5点我才上班，然后星期五晚上我就直接到早上7点才睡。我不知道应该要说我很早睡还是太晚睡，毕竟是早上7点。超夸张，就看短剧。
6: 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没睡。
7: 直接通宵。
6: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一直在合理化，就是年轻人现在一个美国的作息。
7: 没错，
6: 其实美国人很惨耶，我们一直都在说美国作息，美国作息，他们没做错什么。
7: 对啊对啊，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6: 但讲真，除了在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自己啦，其实也蛮多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爱熬夜的习惯，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也非常喜欢在大半夜才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跟我压 deadline 是压白天，我就开始很紧张，代表我要前一个晚上开始做，然后我的晚上不是8点的那种晚上，是 半夜两三点。
7: 难怪你都不压 deadline 给我们。
6: 对，我不喜欢压 deadline 给大家， 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有一个，
7: 就是你只说日期但你不会限时间，
6: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7: 生活方式都不同，
6: 每个人有精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就是白天，有的人就是白天会非常的朝气蓬勃，当然那个人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猫头鹰，我是晚上才有生的。然后早上我来到学校，有时候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DJ 小文他就会很惊讶，
7: 他会看出来，对，
6: 他就会感叹说，哇，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7: 是不是昨天有睡觉？
6: 对，我是说没有啦，因为早上喝了一个冰拿铁。
7: 哦，原来是这样。
6: 不是冰美式的，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喝冰美式好像会让那一整天感觉是就这样吧。
7: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冰美式，因为之前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会买的那些什么大冰奶什么大冰美，然后我那天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Seven 买，然后我说我要一杯冰美式，他说你要大杯小杯的，我说我要小杯就好，才喝一口我也丢掉了，太苦了，
6: 你应该要给我。
7: 那时候应该不知道你在哪。
6: 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很爱喝咖啡，但我喝咖啡其实除了要让自己有精神以外，我也是为了消肿，因为我是天生很容易水肿的人，就是脸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脸就会非常的肿，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喝咖啡。但近期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腹喝冰美式。
7: 哦，他们说这样不好。
6: 对，然后就会胃痛。但是这就是我要吐槽自己的地方，就是 why，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到底为什么。但我其实很爱吃东西，但是我的顺序就是先喝冰美式
7: 再
6: 吃
7: 东
6: 西，或者就是同时进行。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冰美式终究是咖啡，它是酸的嘛，它跟我的胃酸加在一起非常快的会消化掉我的食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会喝两三杯，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肚子饿，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饿，但是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比如我们在上课，
7: 对对对，
6: 或者我们在电台，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东西，但是肚子一直很饿，然后会饿到胃痛的那种。
7: Oh my god， 难怪你这么瘦。
6: 对，就前两个礼拜其实，然后现在就好了，因为现在我有在控制，就是没事就尽量少喝两杯，但是还是每天固定会有一杯啦。今天喝的，哎，今天我没有喝咖啡，我今天买的是抹茶拿铁。有点踩雷了，有点踩雷。
7: 就不跟大家说是哪里的了。
6: 对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做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
7: 对，
6: 比如我觉得我晚上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我隔天虽然是早八，但我仍然还是要熬到四点还是五点，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永远都会相信我的闹钟会响，他就永远都不想。
7: 对，
6: 其实不是他没想，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那边就是说已经 snooze 了差不多十分钟。
7: 可是我今天超夸张的，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迟到，
6: 对，
7: 但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但真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根本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的手机在充电，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的室友出门，我听到了，我起来我找我的手机我找不到，我以为他又掉到我的床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把它拔掉放在我的床边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记忆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闹钟我还设了一个倒数的，就是我们好像烤面包，我们不是要记它那个时间吗，我就会记说 OK 我第二天要几点起床，像七点像一点，我就会设六个小时的闹钟。可是它就是没响，就是我没听到，我没有记忆，我把它关掉。
6: 你是把自己当烤面包？
7: 对，因为他普通的闹钟已经没有办法叫醒我了，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叫醒我。
6: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推荐我，等一下我要是多突然间很想笑，因为刚我们在外面讨论到 Apple Watch，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Apple Watch， 然后我们等下学期预告一下 Apple Watch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我有个朋友推荐我买 Apple Watch， 因为他说Apple Watch 它可以连手机，就是有闹钟的功能。
7: 对对对。
6: 然后它响的时候，它会很温柔，你会感觉到，因为你戴在手上嘛，它就会有一个微微的震动。
7: 对。
6: 然后它会蛮，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把你叫起床。
7: 但是我以前有一个 iWatch， 它不是 Apple Watch， 它是一个华为的，嗯，也是手表，它把我叫醒，像叫省放人一样，后来我就不带它了。
6: 真的，哦，因为我朋友说他是一个起床困难户，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吵他起床，可是他觉得那个手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讲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时候很忙，然后我有就是在努力的保持让自己早睡，但是还是会很困，所以我早上醒来，我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是精神紧绷的，然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被吓醒，
7: 对对对，
6: 就不是自然的醒来，所以我后来把那个闹钟的音乐关掉，因为闹钟你不是可以选它是什么铃声吗，我现在就把那关掉，所以
7: 我选了
6: 一直醒不来，
7: 我选了超温和的，就是好像 Seventeen 的那种，有一些很抒情的歌那种 piano 版，
6: 可是那种的话发
7: 现越来越好睡，
6: 对，我只可以选那种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那种真的会让我 PTSD，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听那个闹钟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精神很紧绷，我早上来到学校的心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7: 对对对，
6: 然后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把它调成震动模式而已，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7: 我也是，
6: 但
7: 是
6: 但它震了我好像也
7: 没醒，
6: 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大地震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行，
7: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就是那时候我睡得很死，然后他在地震，然后我朋友叫我叫不醒，我已经睡死了，
6: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地震的那个感知就是敏感程度
7: 很
6: 低，
7: 对，
6: 很
7: 低，超低的，
6: 我觉得不行，
7: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模拟一下，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消防局里面有模拟地震吗，我们早一天去玩，
6: 没有之前我们刚来台湾其实学校有安排我们去，可是那时候那个地震馆它的那个模拟地震的那个，
7: 对，它不开放，
6: 对，它没有开放，那时候好像是在整修，
7: 对，
6: 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后来体验到真的地震以后大家就是
7: 吓到，
6: 讲真的啦，大家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非常的聪明，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大概是会被压在那个桌子底下的，
7: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等它震完了我们才下一楼在那边等，我也不知道在
6: 震
7: 什么，
6: 重点是我们下一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7: 对啊，就是
6: 你想哦，如果他真的再震一次我们在一楼应该会更早死，
7: 对，全部压下来，
6: 对啊，好，我们回归主题，我们现在不是在吐槽这个
7: 地
6: 震，
7: 我们在吐槽自己，
6: 我可能在吐槽的是自己连地震震的时候都不会醒来，
7: 对，
6: 就是在就真的是很扯，然后我觉得一个死循环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做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就算前一晚9点就去睡觉，我隔天8点起来，其实是12、13个小时的，对吧？还是就是10多个小时睡眠，我都没办法正常做事情。
7: 我也是，
6: 我觉得就是早起不行。所以我这几天电台之后，我跟你说，拿出了我最大的尊重，
7: 完全没迟到，对，
6: 而且还化妆。我跟你说，太早了，我其实一度很想睡觉，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身后然后就开始望着空气发呆
7: 看出来了就是很辛苦，
6: 或者就是找事情做，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走路，然后不是要把腿迈开吗，
7: 对对对，
6: 迈不开，
7: 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腿很重，
6: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父母在跟我们说你老了就知道，或者是你年纪大了就知道，我不信，我是到底会怎样，
7: 对，
6: 到底会有多严重，我又可以跳又可以跑的，结果我才方龄20 我方龄20，
7: 现在就懂了，
6: 我都还没有过我的21岁生日，我方龄20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腿迈不开跳不起来也走不起来，根本不要说跑了，我连走路我觉得好累，
7: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睡饱，
6: 可是我跟你说睡太饱的时候
7: 更累，
6: 丧失所有的动力，我就会变成一个丧尸就是躺在那边就是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有点，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说的吗，有点抖啦，有点抖的人然后有点，对，就是
7: 逼掉逼掉，
6: 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逼哦就是有点抖 M 了就是
7: 我觉得是可以播的，这节目效果很好，
6: 就是我也这里要逼，就是有点小贱
7: 哦，
6: 就是如果那个事情他没有把我逼到最后我就觉得就这样， 然后就觉得只要自己身体没有出问题就还可以熬，或是觉得现在我喝就是我心脏没有跳很快还可以再喝多两杯咖啡，就这样、
7: 欸、真的是这样子，
6: 就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以后才肯收手。
7: 对，像上个星期我星期一那时候我回去我没有上班嘛，然后我就直接通宵到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早上六点我就直接来学校了，然后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突然间觉得我心脏跳很快很痛。
6: 哎、欸，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时候你们说你们心脏痛的时候我那个礼拜也是，
7: 哎、欸，超夸张，不知道为什么，
6: 是不是 那个礼拜的气场不好，就是整个宇宙的
7: 就是很夸张，就是我那时候一度觉得我要
6: 死、啊、
7: 对，那时候 我一度以为我这要猝死，因为我妈妈一直发给我说猝死的前兆。
6: 我跟你说，小红书，小红书
7: 害死人呢、欸。
6: 然后就反正很可怕。
7: 对，然后那时候我手脚，我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好像听不到，手很麻，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丢下我的耳机，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到了学校，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跟 DJ 小文说：“我说，请你看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状况。”我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6: 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其实在帮我同事用东西，然后用到一半就很突然，完全没有预警，我的那个就感觉胸口就是有一个刺痛感，
7: 对，
6: 然后呼吸不到，然后就瞬间心跳
7: 很快，
6: 跳很快，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就是吸不上，其实我努力呼吸也呼不上来，
7: 对对对，
6: 然后我那个时候从那天开始连着三天心脏都很不舒服，然后我有尽量早睡。可是他之后就没有怎样了。可是讲真，我那几天好像也没有特别熬夜，还是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通宵，完全没有。所以
7: 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还是气场不对吧？
6: 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加起来，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7: 是那时候我们那个星期也是，就一整就是所有人都一起不舒服。
6: 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熬夜，因为大家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7: 对，
6: 我已经在非常多人身上听到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7: 没错没错，吐槽大会
6: 好了，刚刚非常狠的吐槽了我美国的冰美式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半场。
7: 对，就是我要来吐槽我自己了。我要吐槽什么呢？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说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我大二了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减掉它，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反省的事情。
6: 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动力？
7: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了、
6: 嗯、
7: 就觉得我现在好像也还可以、
6: 嗯、
7: 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要谈恋爱的欲望，就是我没有想要让任何的人喜欢我，因为我最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任何在意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保持我的外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6: 欸、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即使有人喜欢你你也应该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应该是要自信的。
7: 对，我就一直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一直让我减肥，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好看人家才来喜欢我、嗯、我希望的是别人觉得我很有趣他才会去喜欢我。
6: 嗯哼，
7: 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说，如果你是在我素颜或者是很胖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没有话说。
6: 嗯，可是你想减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你高中就想减肥啊。
7: 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谈恋爱，然后呢又很想要买新的衣服，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找到了可以买大件衣服的店
6: 哦，
7: 所以就没有这个动力了、
6: 欸、可是、欸、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算吐槽，而是你其实你认清了自己的需求。
7: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吐槽我自己，因为我真的要减肥了你知道吗？
6: 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减肥？
7: 我真的要减肥了，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过不久就要毕业了，我需要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而且我决定我明年23岁我要去拍写真。
6: 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就已经很漂亮？
7: 哦，那是之前啦，现在我又觉得不好看了、哦，所以我需要减。
6: 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你认为就是去决定自己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7: 哎，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是可能我有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
6: 嗯，
7: 是不是？
6: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欸。
7: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6: 欸，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7: 很矛盾吗？
6: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7: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欸，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
6: 我要叹气，
7: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6: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10000块啦，假设啦10000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7: 对，
6: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7: 欸，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6: 哦，对，他一直在说，
7: 对，我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嗯，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3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6: 哎，我们一起鼓掌，3、2、1 go。
7: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6: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7: 旅游。
6: 你想去哪里玩？
7: 韩国。
6: 我也想去，
7: 我们一起去。
6: 哎，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7: 哎，他真的超夸张的。
6: 我是
7: 买说买就买。
6: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我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然后
7: 对对对，
6: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我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7: 对，
6: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7: 例如呢，
6: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2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7: 花里胡哨的衣服。
6: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7: 对对对 对， 对，
6: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 Untitled， 我觉得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7: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4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6: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7: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欸，
6: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现在快破产了，
7: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6: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7: 对对对，
6: 还有骑自行车。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7: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6: 对啦，
7: 对对，
6: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7: 欸，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10%到50%。
6: 之前是50%，我现在是30%。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7: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6: 真的吗？我现在要打开我的 Uber，
7: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
6: 欸，
7: 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它要205到255。
6: 它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 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7: Oh my god，
6: 是翻倍了，
7: 到484耶。
6: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嗯，其实真的是有点远了。可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7: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55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6: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7: 对，
6: 因为要等电梯。
7: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6: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7: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又不改。
6: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
7: 就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减掉。
6: 好，那么的话
7: 请大家监督我好吗？
6: 好，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7: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6: 那你有去运动吗？
7: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我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6: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吗？
7: 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6: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减掉哦
7: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姨丈拉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又高了。
6: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他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7: 但是他超夸张，我很怕他。
6: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7: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6: 可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跑步吗？
7: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我膝盖有伤，我不能跑步。
6: 我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跑步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想跑步。
7: 就是我表姐说你这种大基数没有办法跑步，你要透过先少吃，然后你大概瘦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健身。就说
6: 应该是减体脂啦。可是减体脂的话好像其实真的很难，我听别人说。
7: 我不确定，我再慢慢练习好了，反正我觉得我大三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了。
6: 好，
7: 吐槽大会。好，那我们说完我们自己要吐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6: 就是我们共同
7: 都觉得我们有
6: 的严重的毛病。
7: 对，就是
6: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7: 拖延症。
6: 对，
7: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6: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7: 没错没错，
6: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拖延症。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7: 好像都做到了。
6: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7: 对，我觉得
6: 我好生气，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7: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6: 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7: 对，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6: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7: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6: Oh my god，
7: 噔噔，
6: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得非常的有价值。
7: 对啊，意识到了。
6: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7: 也不会改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6: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觉得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7: 没错没错，就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对不对？
6: 对，
7: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
6: 哎
7: 做好了，
6: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7: 对啊，
6: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7: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哦，
6: 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7: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原来是这样。
6: 我已经你没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就是，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7: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在，
6: 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7: 哎，我们心虚了。
6: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7: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6: 就是没办法改。
7: 现在发现哎，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6: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我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7: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6: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7: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6: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
7: 有办法，共同毛病。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七点半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7:31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35分。然后到了35分，啊，看一下哎37分了，好那就到40分。
6: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7: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6: 因为我跟你们说
7: 就可以存到钱，
6: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7: 对，
6: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7: 对，
6: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7: 浪费时间，瞎
6: 掰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啦，
7: 啊，
6: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4-5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5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预习，他会先把老师还没教的东西先学好，老师在班上教的时候他已经会了，然后他会根据老师教的东西再进一遍脑，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二次过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我觉得超扯，我首先连功课我连我的作业都拖到最后
7: 一刻
6: 做，他竟然跟我说他预习他。
7: 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东西，欸，但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好用，
6: 这是自制力，
7: 让我重生回去，
6: 就是自制力很好，就是他可以能够让自己去遵守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6点半要起床，
7: 啊，
6: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8点就要做好我的作业，
7: 对，
6: 但是确实就是等到8点才开始做，6点半的闹钟就是要等到6:40才愿意睁开双眼，
7: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6: 欸，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嗯，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7: 欸，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6: 我觉得没招，
7: 欸，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他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6: 不想下床让他响，
7: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跑回去，
6: 更糟糕了啦！
7: 哎，欸，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3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6: 欸，你还下来了3次，
7: 对啊。
6: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7: 哎，
6: 欸，你是一直上下。
7: 哎，
6: 欸，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宿舍、欸，你可以一直爬楼梯。
7: 哎，欸，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10楼我就 直接从10楼爬了7楼上去，累死了。
6: 哎，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7: 我快累死了。
6: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7: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6: 好了，哎，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7: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唉，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6: 就是似乎没办法。
7: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6: 应该是有办法，
7: 但我们不愿意去。
6: But，
7: OK，
6: 已经就是
7: 刻在骨子里了。
6: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那个
7: 既来之则安之吧？
6: 对，既来之则安之。
7: 已经越意识越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6: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7: 吐槽大会，大会，
6: 会会会。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了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7: 就是
6: 其实就是很爱拖。
7: 对，就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6: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7: 没错，
6: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7: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6: 但是就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7: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 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6: 嗯哼，
7: 我觉得这是一个
6: 真的
7: 对吧。
6: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7: 拖延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6: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的在面对这个事情。
7: 没错，
6: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7: 没错，
6: 更有意义啦。
7: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6: 对啊，
7: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6: 哎，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7: 没错，
6: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7: 对，
6: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7: 没错，
6: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7: 说出来。 对，
6: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20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7: 没错没错，就是
6: 不要说20岁啦，我觉得真的几多少岁的人都
7: 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6: 所以真的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但这个一线是
7: 差很远。
6: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啦。
7: 没错，
6: 肯定
7: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6: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7: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6: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期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7: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6: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7: 质问
6: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7: 就
6: 到底关你什
7: 么事？
6: 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哎，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7: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6: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啦，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规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喽。我是 DJ She，
7: 我是 DJ Cici。
6: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7: 拜拜。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2: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1: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我是观测员 ICE。 我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东方的一个高密度岛屿母星，这里的人类行为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断层。根据我的热能扫描，他们在正午时分放弃了室内的恒温系统，在街角排成长龙，只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手摇饮的能源补给。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能源包的底部堆满了不明的黑色球体。人类会使用一种粗大的导管，将这些球体逆着重力吸入体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深入这颗黑球的内部，探究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统治地球人的社交与心灵。母星，经过长达一年的生物样本采集，我发现这群被统称为珍珠的物质，其实存在着严密的亚种演化与功能区分。第一位，原始霸主黑糖波霸，这是珍珠界的重装步兵，直径恒定在 1.2 公分。他们披着浓稠的黑糖外衣，具有极强的物理抗性。人类必须调动脸部所有的咀嚼肌，进行持续性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口腔重训，人类在咬碎它的瞬间，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虚拟的征服感。第二种，隐形游击队小珍珠，直径仅 0.5 公分。它们不求质量，求数量。它们通常隐藏在液体中，随时准备进行饱和攻击。因为体积小，它们常在人类毫无防备时滑入呼吸道，引发严重的数据堵塞，也就是咳嗽。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演化策略。第三种，核心包裹种包心粉圆，这是最复杂的变异种。淀粉层中心包裹着真实的种子，在星际学中，这属于多重陷阱。当人类以为征服了弹性的外皮，内核的质地转变会引发第二次感官的电击。第四种，配角群的支援仙草、爱玉与野果，除了圆球，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支援部队。黑色凝胶仙草负责降低摩擦系数，透明振烫体，爱玉负责伪装，而长方形的野果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断裂声。人类将这些混在一起，简直是把各种导体与绝缘体同时塞入了电路板，这是一场感官的混乱大混战。我们必须谈谈那根粗细管，在我们星球这被视为高阶的真空导管，但在地球这只是消费工具。吸管尖端的截面是为了在塑料杯底制造一个物理学上的完美入口，如果切面平整，吸管会被吸附，导致能源中断。当液体接近枯竭，人类会陷入一种名为残留焦虑的状态，最后三颗珍珠会随着冰块漂移。我观测到人类会疯狂旋转吸管，像雷达搜寻目标一样捕捉它们。如果最后宣告失败，那种失落感足以让一名成年人类的士气下降38%。人类在获取能源时必须输入一段复杂的指令，半糖少冰，这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悖论。半糖代表人类对健康的妥协，而少冰代表他们对快乐密度的执着，这是一种化学性的自欺欺人。根据脑电波检测，当那股浓稠的甜味覆盖味蕾，人类会进入短暂的多巴胺超载状态。在那五分钟里，所有的生存压力与人际焦虑都会被强行重写。虽然这种数据修补只能维持30分钟，但对这群生物来说，这已经足够他们撑过下一个会议。母星，在深入研究这群生物的行为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颗黑色圆球并非从天而降， 它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正统性战争。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这被称为珍珠奶茶起源之争。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星球的星系合并。两大核心实验区，位于台中的翰林实验室，位于台南的春水实验室，为了谁才是第一个将圆球投入液体的先驱，展开了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博弈。根据翰林派系的史料，西元1986年，一位名为图中和的人类，在一个名为亚姆寮的原始市场中，看见了白色的粉圆，这触发了他的实验灵感。最初的珍珠竟然是白色的，就像是未经修饰的原型机。他将其投入茶艺中，人类对这种故意共存的结构一视成瘾，这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白色珍珠纪元。然而春水派系提出了另一种数据记录，他们宣称在同年，一位名为林秀慧的实验员在偶然间将其童年喜爱的粉圆，人类的一种古老甜点，带入办公室，并将其与冰奶茶混合。他们成功地让珍珠与黑糖融合，赋予了珍珠漆黑如墨的伪装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糖波霸。这在生物进化论上是一次成功的外观优化。母性最荒谬的部分来了，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始祖的称号，在人类的司法系统中缠斗了整整十年。想象一下，这群生物耗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纸张与脑细胞，只为了证明是谁先想到把粉圆丢进奶茶里。最终，人类的法院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这不需要专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在我们观测员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开源协议，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这种黑色圆球才能在短时间内变异、扩张，最终统治全球。如果你以为珍珠是现代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追溯到更古老的数据库，珍珠的前身是一种名为粉圆的传统补给品。早期的地球人将木薯粉与水混合，在巨大的竹筛中疯狂摇晃，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离心力加工法。这种行为证明了人类对弹性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在还没有发光小砖头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学会透过咀嚼这些圆球来排解无聊。现在的珍珠奶茶不过是将这种古老的淀粉崇拜装进了带有吸管的现代容器里罢了。观测即将结束，手摇饮店也关灯了，但数百万人里的胃袋里仍有几颗尚未消化的珍珠在释放余温。母性，人类的行为虽然矛盾且低效，但看着他们咬下珍珠时的那一种平静，我似乎理解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冷硬快速的世界里，他们需要这几颗弹牙的圆球来提醒自己，活着还是可以有一点甜头的。我是观察员 Ice， 报告结束，我要去处理我杯底那颗卡在冰块缝隙里的珍珠了。地球人晚安，愿你们的梦都跟黑糖珍珠一样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侦测启动。
4: 我很好啊，我没事。
3: 翻译为：
4: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3: 翻译为：
4: 我其实不太想去。
3: 结束翻译。
4: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我们这周放假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再看看吧。还是我们去吃饭？我再看看啦。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再看看啦。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说再看看，看似还没有决定，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一句看起来很有空间，但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决定好的话，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再看看挂在嘴边，不管是朋友约你出去玩，同学有事情找你，还是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做某一件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最安全的一句话就是再看看。再看看它听起来很有礼貌，也很有弹性，好像还有很多可能，但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根据我的观察，我把再看看分成三种翻译结果。
5: 哔哔哔。
4: 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在考虑型，这种其实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回答再看看时，可能时间还不确定，行程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真的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他们又不想直接拒绝人，因为拒绝人可能会错过和朋友出门玩的机会，所以他们回答了最安全的答案，再看看。这时候的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真的还需要时间思考一下。等到他们确认完行程时，自然就会给你答复了。如果你想要确认是不是这个翻译结果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一个给答复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得到答案，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去。但老实说，这种情况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5: 哔哔哔。
4: 翻译结果二，拖延型，这种就很常见了。当你懒得决定时，或是你不想要现在回答，又不想让对方失望时，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现在不想回你，但我也不想要拒绝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答复，他就这样子吊着你的心。这样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这种也是我自己最爱用的，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大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资讯，没有办法回答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回答再看看。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来朋友的邀请又或者是问题，我就会开始确认时间，确认行程，然后给朋友一个答复。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朋友的问题，然后被朋友骂。我真心的觉得我需要开一个记事本，记录自己需要给谁答复。再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今天问他，他说再看看，过了三天你再问一次，对方还是回你再看看，再过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再看看其实是有一个隐藏期限，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再看看，那这个答案大概就是不用了。
5: 哔哔哔。
4: 翻译结果三，婉拒型，这种是最核心的一种。当你其实不想去，不想做，甚至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变，但你说不出口，你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但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这样的再看看残酷却又温柔，因为他已经是在拒绝你了，但又比直接说我不要多了一份温柔。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他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回答再看看，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个答案，他是在拒绝你哦。所以再看看有时候是在考虑，有时候是在拖，有时候其实是在拒绝，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不是看，而是在等，等时间过去，等对方忘记，或是等一个不用回答的时刻。有些再看看不是还没有决定，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说出口。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不要都可以说成再看看。那你们是会说再看看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会默默放弃不再约对方的人？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歌是韦礼安的《慢慢等》，跟前面几集不太一样。之前我选择歌曲的时候，我会选择歌词跟主题比较贴近，又或者是歌名直接跟主题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预设的情境是，当我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回我再看看时，我的反应，没错，就是只能等，慢慢等。等时间到了，对方给我答复，又或是等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听起来好可怜。总之，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什么？你问我下一集还会播吗？ 再看看吧。没有啦，还是会播的哦。那我们下一拜同一时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台湾的朋友们，可是我有很多人要感谢。有贝尔来哦，刚那首歌没有贝尔来。如果不是 Sony Ericsson 的赞助的话，肯定不是在这个场地办，所以谢谢 Sony Ericsson 的赞助，谢谢你们再次给我机会登上这个舞台，还有博士文，谢谢你们每天让我心虚水润一整天。我们的 band 人不多，可是声音非常的强壮。首先是我们吉他英雄，我的吉他老师 My guitar teacher Jamie Wilson， 再来是我们的英国朋友 Jingles on the bass， 我们第一次合作，我的好朋友鼓王 Eric Fawcett。 Looking good, Eric。 我们的和音天使们有天使般的声音跟魔鬼般的身材，可威、英英、施佳跟 Lisa。 我们的 band leader，我多年的班底，吴庆龙 King Long， and 我们另外一个键盘手 all the way 在 house 那边 Gary Lim， 谢谢 Gary， 谢谢 Robert Lay。 再来要感谢我妈妈，她也在现场，因为他就是我的唯一。虽然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还有我妈妈的妈妈在现场，婆婆。最后，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知道大家来自各个地方，百忙之中抽空，毕竟是 Saturday night，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给大家。谢谢台北，谢谢上帝，让我们今天这么的顺利。谢谢大家。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Lay Tai Sai, 我是 DJ CC。那这一集节目呢，是我开台的第一个DJ 擂台赛，好紧张但也好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毫无准备，就是我一点稿子都没有准备，就是属于那种脑袋里面想到什么就直接跟你们说的那种胡言乱语，希望大家不会介意。没关系，我们电台就是主打一个什么，主打一个 freestyle。 好，那四月已经过一半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四月的天气有点阴晴不定？收购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好收。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人生有的时候它也是像天气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大太阳的动力，又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点下雨天的感性。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去淡水，就是跟 DJ Yoga 还有 DJ 小文去淡水，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想要拍很漂亮的那种有阳光的，就是有海的照片，结果发现整天都在下雨。后来我们就拍了阴天照，但还是很漂亮。对，好，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这几天我有去看那个天赐的声音的翻唱，我又回味了，然后呢就好多好多首我都很喜欢，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原唱原味之原唱和那些灵魂翻唱的重逢。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是因为呢，我觉得一首好歌它换了一个人唱，它就是有一种换了一个灵魂在跟你们讲话的感觉，你们懂吗？就是这首歌原唱唱是一个味道，但翻唱唱它也是一个味道，有种给那首歌第二次生命的感觉。那今天这十首歌每一首都是我的私藏爱歌，所以我要一首一首的慢慢跟你们分享这些声音到底是怎么撞到我的心里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要听的就是姚小棠和黄子弘凡合作的《一点》，然后他的原唱是 Muyo 和 Pezzy， 我不确定有没有念对他的名字，如果没有的话 sorry。 那其实这首歌他的原唱其实是比较偏向于那种独立音乐的轻快感，但是我自己很喜欢黄子弘凡跟姚小棠唱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特别甜蜜。你们知道那个黄子弘凡吗？就是他的声音有一种阳光洒下来的质感，那种感觉你们懂吗？就是他一开口，哇，浓厚的嗓子，然后再配上姚小棠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有点现代感的音色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这首歌他整首听起来就像是在夏天的午后，然后两个人坐在草地上，然后就是聊着一些暧昧的那种小话题啊，然后有点小心思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原版它比较像是一个人的碎碎念，然后翻唱版本它就把它变成了一场像甜度刚刚好的那种对话，就是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点，你再靠近我一点点。哇，我跟你们说，我看那个舞台的时候啊，我的嘴角直接要裂到那个太阳穴了，你们知道吗？那如果你今天刚好有暧昧对象，或者是你有喜欢的人，我觉得你们可以把这个版本推荐给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首选。但最近呢，我没有要发给任何人，所以我就自己默默的听，我也觉得很不错啊，一个人也很可以很甜蜜啊，对不对？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这一首《一点》，记得要分享给你暧昧对象听哦。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刚刚留下纪念。几楼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家听完刚刚那个一点有没有觉得很甜呢？我是觉得很甜啦，但是我是不知道我自己在甜什么。那你们有没有发给暧昧对象听呢？如果没有，我就觉得你们的感情一半一半。对，我们的第二首歌就是由黄子弘凡跟 Topberry 演唱的一半一半，那原唱就是我们的 Topberry 本人啦。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吧。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俩只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好啦，我最近有点感冒，所以我的声音很难听，大家请忽略掉。然后其实我没有想过说黄子会跟 Topberry 合作，但没关系，我觉得翻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音色的碰撞，就是黄子的音色就是很亮啊，然后 Topberry 的声音有一种，他给我有一种很慵懒的感觉，就是懒懒的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好，我这样会得罪人。那这首一半一半他在唱什么呢？他其实有一种一半清醒一半 迷醉的那种爱情态度，这是我个人对这首歌的理解。那我在听的时候呢，我就只会一半一半一段一段，就只会这样子跟着他点头。然后我觉得听了这首歌，我觉得我整个人很放松，然后很 chill， 就是会窝在那个被窝里面慢慢去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它很适合在我们很压力的时候去听，但是我又感觉他好像在诉说爱情的失败感嘛，就是觉得我跟你的感情就只有一半一半。但是他的节奏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压力的时候啊，我就会听这首歌。我觉得他算是我今年最爱听的歌了。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俩只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好啦，不要再听我唱了，我们就来听听看黄子弘凡跟 Topberry 一起演唱的这首一半一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黄子弘凡跟 Topberry 的音色碰撞会有些什么火花吧，快去听。

0: 一半一半。
1: 那我们听完第二首，我们就要接下来第三首了。那接下来这首歌简直就是回忆杀大爆发。大家，你们都有看过《恶作剧之吻》吧？没错，我们的第三首就是《恶作剧》。那我们的原唱是王蓝英，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翻唱版本呢，是姚晓棠跟徐怀钰的版本。你们知道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吓到，很好听耶，很特别。他们两个的音色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你们等下听，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他很特别。那我不是很听徐怀钰的歌，但是我知道这个人，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的声音很有韧性。我不是说他整个人很韧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解释他的声音很有韧性的这个意思，反正他就是很好听。然后姚晓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有一种现代感女性的那种细腻甜甜的，我真的很喜欢听她唱歌。然后我最近啊，就是一直在狂找她的翻唱，我真的觉得她的声音很漂亮，真的超级好听的。你们有空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姚晓棠这个歌手，真的超级棒。那恶作剧的原版它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单恋，就是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但是对方是不知道我会在想他那种单恋感。但是他们现在这个版本有点像是大姐姐带着小妹妹的感觉，然后一起去回忆那一段想要让你知道又怕你知道的那种恶作剧的那种桥段，你们知道吗？他们两个合唱啊，就是让我觉得这首歌它已经不像是一个人单恋的事情，它更像是姐妹之间的谈话。我以前觉得这首歌它听起来有点心酸，但虽然它的音调确实是甜甜的，但是确实还是看了歌词会让人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在单恋别人。但是现在我只觉得这个版本很温暖，就是真的是大姐姐带着小妹妹的感觉。后来啊，我听了完这一首歌，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些青春里的恶作剧最后都会变成最珍贵的回忆。哇，让我想到了中学时期耶，就是我们也很喜欢恶作剧，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啊，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而且恶作剧这一首歌它最近不是出了那个21周年版本吗？我也觉得那首很好听耶，你们真的有空可以去听听看。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姚晓棠跟徐怀钰唱的恶作剧。

那我们听完刚刚那一首恶作剧呢，我们下一首歌就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个歌名感觉就像我很常跟我朋友说的，哎，那个不是爱情好不好，人家根本没有这种意思。那这个组合我特别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是汪苏泷跟张碧晨一起合作的。我看到这个组合我直接点进去，我管它是什么歌，只要是这两个人唱的超好听。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张韶涵，我很喜欢张韶涵的版本。我觉得这首歌我是喜欢原唱的，就是它的版本啊有一种很清亮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种带着受伤后的倔强吗，我应该可以这样形容它啦，反正就是有一种像是一道光要冲破那种黑暗的感觉。爱是一道光，好了，不是这首歌。那汪苏泷和张碧晨的这个版本呢，有种感觉变成是深夜残酷的对话。你们想哦，张碧晨很适合唱那种破碎感的歌，哎，我自己觉得啦。然后我觉得汪苏泷就很喜欢，很适合，不是很喜欢，他很适合去唱一种很甜蜜的歌曲，像他的歌曲都是很甜蜜的那种，就比如一首歌就是像晴天像雨天，我很喜欢他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好了，我们回来，反正就是张碧晨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有一种特别有故事感的感觉。然后你们也知道啊，汪苏泷是情歌圣，那个圣手对吧，就是他把男生的那种无奈和退让啊，我觉得唱得很到位，有点共情男生了。那原版他就是像在自我疗愈，那这个版本他更像是一种关系即将结束的时候啊，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然后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就是告诉对方，我们真的不是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听到这首歌就会忍不住去想，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有曾经把某种习惯误以为那个是爱情呢，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人家只是在暧昧，可能你只是单方面觉得你在暧昧，可是人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然后你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关系，觉得那个是爱情了，但是人家还是觉得那很正常。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要把这首歌送给这样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很会就是脑补一些剧情，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也是一种很不好的，就是会伤害到自己，所以我要跟自己说，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很喜欢原唱版本的，就是孙燕姿的《雨天》。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谢谢大家收听 DJ CC 翻唱的《雨天》，我又开始乱来了。好啦，那这首翻唱的人是张碧晨和张子宁。其实我很少去听子宁翻唱的歌曲，但是这首歌我也是觉得蛮好听的，就是他们两个的音色很不错。我跟你说，他们两个唱这首歌有种本来人家只是那种绵绵细雨啊，那种毛毛雨，被他们唱的好像下暴雨的感觉，我觉得很有力量感，非常好听。我要插话，就是汪苏泷也有唱过这首雨天，汪苏泷的版本也是非常好听，真的，你们都去听，反正只要是雨天这首歌都很好听，我唱的也很好听。好，那张碧晨在这首歌，我觉得他主要是负责情绪的下沉，就是有的时候我听到他唱歌，我的情绪会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走。然后子宁呢，他的声音就很有穿透力，真的是非常好看，就是他们两个合唱那一句啊，谁能体谅我有雨天的时候，那个情绪的张力真的，哇，我直接把我耳机开到最大声重复听，真的非常好听。孙燕姿的版本还有种像独自撑伞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雨天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翻唱的版本就是有一种他们两个人在狂风暴雨里面唱歌的感觉，那头发乱飞啊，然后他的声音，子宁的声音就透过那个大雨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面。哇，我第一次说这么恐怖的话，不是恐怖，我是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好，大家很好奇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张碧晨和张子宁一起唱的《雨天》。这首歌结束过后呢，会进入一段广告，请大家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不要走开哟。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2: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賽，我是你们的 DJ CC。那我们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六首歌了。今天这第六首歌我自己很喜欢，我每一天都在冲凉房唱这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萧亚轩的《错的人》。那翻唱的人是谁呢？没错，还是姚晓棠。还有谁？佳佳。佳佳是谁？唱《命运的人》欸，我超喜欢那首歌的。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太多了。那我觉得《错的人》这首歌是萧亚轩的经典，唱出了一种执迷不悔、执迷不悟的痛。我妈妈超爱听这首歌。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问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啊？她说你不觉得很好听吗？你快点听。我以前真的 get 不到这首歌，后来我 get 到了，真的特别好听。然后我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在那边哼。

真狠。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有点太多了，我的天哪。好，没关系，我跟你们说，这首歌佳佳的声音一进来，那熟悉的声音 Oh my god， 简直是把心碎唱成了艺术，你们知道吗？然后呢，姚小檀就是有一种少女的执着，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刚入坠爱河坠入爱河的人，然后一个是遍体鳞伤的人，然后感觉他们两个在对话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很喜欢一段歌词，就是朋友劝我不要不要，但是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句真的很好，因为我之前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我朋友劝我说 No， 不可以，不准的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会知道说错的人，这首歌我听懂了，我 get 到了，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希望大家可以不会因为自己 get 到这首歌，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错的人。

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张碧晨和周信哲一起演唱的《孤单心事》。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蓝又时。其实我不怎么听这首歌，但是我听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歌。然后呢，我听了原唱过后，我觉得蓝又时的版本啊，它是有一种孤单，然后很内敛的感觉，有一种很闷骚的感觉吗？但是呢，我们翻唱的人有谁？我们的情歌小王子周信哲遇上我们的故事女王张碧晨，那这首歌它就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共鸣。我跟你们说，这首歌是唯一一首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诠释它的歌曲，就是它翻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诠释它。因为对我来说，他们两个对唱的时候啊，我会有一种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单的感觉，而是两个人的两个寂寞的灵魂在一个很冷的地方互相取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受。那原版就是一个人，但是翻唱就是我们两个明明都相互懂得，但是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那种感觉。哇，这首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诠释，但是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音色真的特别特别好听。那我们就不要再听我的废话了，我们就赶快进入这首我没有办法诠释的孤单心事。

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裹着心的光》，原唱是谁？林俊杰。翻唱是谁？周深加林俊杰。哇，你们懂这个组合？天，我真的是超级好听。你们知道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起鸡皮疙瘩了，好恐怖哦，好好听。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要去见林俊杰，我一定要见到他一次， 我的人生才能圆满。我跟你们说，这首歌啊，周深跟林俊杰这个组合简直是音乐之神的顶峰会面，你们知道吗？原唱的版本就已经很温暖了，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背后推你一把的那种感觉，但是周深加进来过后啊，这首歌变成了一种救赎感。因为周深的声音是那种很空灵的，像是云端传过来的声音，然后跟 JJ 那种很温润然后充满弹性的声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就是在那个月球上面飘，你们知道吗？而且网友他们也有评论说，这哪里是在唱歌，这根本就是两个天使在帮我洗我的灵魂，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林俊杰的歌我真的都会唱，我觉得这首歌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道光，只要有人懂得欣赏，那一道光它就不会被熄灭。很好听，我跟你们说，不要再听我讲废话了，快点，我真的想要让你们快点听。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我们的周深和林俊杰一起翻唱的这一首《裹着心的光》。

那下一首歌也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翻唱的人是谁？我又是我们的情歌小王子周信哲，还有我们的铁肺女王李佳薇。我很喜欢李佳薇的《煎熬》，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我永远记得林俊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要被他们笑死。那邓紫棋的版本，它有一种爆发力极其，就是很强的坚定的那种感觉，像是在宣誓。但周信哲跟李佳薇的这个版本啊，它有一种多了温柔的妥协跟守候嘛。妥协又要唱的那首歌了，不行。那李佳薇呢，她虽然是以铁肺闻名嘛，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呢，我觉得她展现了极其温柔的一面，然后再配上周信哲那个情歌暖男式的唱腔，那这首歌它听起来就不像是在跟距离对抗，而是在那个时间共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我觉得在他们的翻唱下面啊，它听起来不再像是一句很沉重的压力，而是一个轻轻落下很温暖的承诺。我觉得这首歌他们这个版本很适合对于那种现在正在处于异地恋的情侣听。我们之间的爱不是距离可以定义的。好，反正就是如果你正在处于距离，就是远距离，我希望你们听完这首歌可以感觉到现在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但我没有啦，我是自己很喜欢音色罢了，就是他的音乐。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翻唱者也是我很喜欢的人，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王诗安的《爱存在》，翻唱者就是阿令和姚小檀。那今天的这首歌是我最想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身边还是有很多爱存在的。那王诗安的这个版本它是很纯净的，然后像是一个很小小的心愿的感觉。那阿丽呢，她一开口，我觉得整首歌的纬度就被拉开了的感觉。因为阿丽的声音它就是有一种大地般的厚实感，然后姚小檀我不想再说了，就是有一种在寻找爱的光芒，你们知道吗？然后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就像是成熟的自己抱住了过去彷徨的

啦，可能大家今天会听到我的 很多胡言乱语，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开心。因为呢，我今天去做了美甲，然后我明天要去看演唱会，我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用这么真实的情感去面对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很大的挑战。好，那我们就要废话不多说，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那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你们的 DJ CC， 希望下一次我还可以用这么真实的情感去对待你们，希望你们喜欢我这种胡言乱语的感觉。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好好享受这首爱存在吧。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
1: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0: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全新来祝贺，
3: 我们是宇宙人，
4: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5: 我们是
6: FIR，
7: 我是伍佰，
8: 我是李圣杰，
9: 我是范范范玮琪，
10: 我是范逸臣，
11: 我是宇哲，
12: 我是张志成，
13: 我是张栋梁，
14: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5: 我是杨丞琳，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8: 我是小猪罗志祥。
19: 快乐很伟大，
20: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21: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22: FM88.3 FM88.3 FM88.3，
23: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24: 名传之声，
25: 名传之声，
26: 名传之声，
27: 让你不孤单，
28: 你一定会喜欢的
29: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心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倒数三周了，那这一周的来宾，我跟你说厉害了，大家应该没有在电台任何一个节目听到他的出现过啊，毕竟他也不是我们船院的人。那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不是船院的人来了？因为我怕我再不邀请其他人来，大家会以为我没有朋友。就是可能我每一集来宾都是小木啊、Ice 他们，我相信大家都听腻了吧。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哇，厉害了！大家记得我除了电台以外，另外一个让我最忙碌的事情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击剑队。大家记得击剑队的话，那应该对士林土狗们就不陌生了吧？那么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许。
0: Hello，不知道小许是什么系的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是风宝系的。
0: 听众朋友们，相信可能就是平常听的最多，可能就是我们传阅有那个什么广电系、新传系、新闻系跟广校系嘛。那可能对于我们风宝系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吧。那小许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风宝系到底在干嘛吗？
1: 风保系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都是保险嘛，就什么寿险、产险。那除此之外，还会有风险管理或是一些财务上的学习，还有投资，像是理财啊，然后金融商品的规划等。
0: 确实，这是跟船员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一门学系呀。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常跟他们分享我们广电系或者是我们船院到底在干嘛，我在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他们听得很有趣，但是呢，我对他们的戏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平常会问他们啊，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其实都说就是很 boring 啊，就没什么好分享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们船员的生活怎么样？
1: 就是很多才多姿，然后很忙碌这样。
0: 很官腔，他现在很紧张 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环境，跟第一次来录音，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这十分的紧张，他现在，我跟大家说，平常他真的不长这样子，但是呢，纯粹是因为这个环境让他很陌生，然后让他很紧张。
1: 对，
0: 那么虽然我觉得风暴系也是一个蛮 boring 的东西，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要填风暴系？你一开始就是想要进到风暴系这个行业里面吗？
1: 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想过我。填志愿的时候会有填这个科系，
0: 那你为什么要选？
1: 因为那时候我要选分科，因为我不想要各升，然后我繁星也没有上，然后在分科的时候我就也很迷茫啊，因为我是读高中，不是高职，那高中也都是在读学科类的东西，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未来方向到底怎样。后来我有个朋友他启发了我，就是那时候我要填的时候，他填风甲的风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填这个，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可以学到财经相关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学到风险管理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即使之后没有走这一条路，那就是对自己有帮助，所以学这个也没有不好，而且还对自己有益，这样。
0: 对了，确实就是你走风保这条路，可能因为船院的路就是你出去要不就很有钱，要不就是没有钱嘛。但风保你这是可能至少对你自己的投资那些理财有概念，你至少不会让自己很穷吧？
1: 对，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财务更有规划。
0: 那你本来是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吗？
1: 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数学真的很烂，所以完全没有往这种财经方面去想。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什么？就是你是什么组的？不是你们不是有分什么自然组，然后文组跟什么组啊？
1: 社会组。
0: 对啊，你是什么组的？
1: 我是社会组，但是我是 A 组，我们有分社 A 跟社 B。那社会组 A 的话，就是数学是甲，然后如果是社会组 B 的话，数学是乙。
0: 乙的比较难，是不是？
1: 乙的比较简单。
0: 哦，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也自己。就也没有很特定的方向，然后就是跟着朋友一起选这样。
0: 好，那如果撇除那些原因之外，那你其实最根底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1: 应该是心理学吗？或是表意相关的？
0: 表意相关的抓到了。那如果撇除其他原因，你真的要往表意相关的话，你觉得你让你重新再选一次，你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我觉得会。
0: 你要不要会选台艺大？
1: 有，我之前有去他们学校参观过。
0: 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1: 可能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那没有，先跟大家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各个学校的一个意思哈，我们只是表达个人意见而已哈。好，但是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毕竟选了这条路，我们就要把这条路继续走完嘛。那我们现在都是大三，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刚实习出来了，这是我们传院，就是大三的下学期暑假的那个时间，我们要到外面的公司去实习嘛。然后呢，我就上央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真是恭喜你耶！哇，
0: 他刚刚说要给我一点节目效果。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就
0: 好，没事，没关系。因为呢，这是我礼拜一知道的事情，但今天礼拜四，所以好，现在才跟大家分享，毕竟没有节目可以录了，快要。对，反正就是我上央广了，
1: 恭喜！
0: 你知道我前阵子还很担心，就是我没有实习，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没有实习就很焦虑啊，因为没有实习就要一直找啊，如果到最后也是没有实习的话，你就不能毕业，毕竟。就是校外实习就是我们毕业门槛之一啊。丰宝系的校外，你们会去实习吗？
1: 会，但是我们不是强制性的，
0: 就是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到底要不要去。
1: 对，像是我们有暑假实习，然后也有分大四的实习，然后都是看你个人意愿。
0: 大四的实习是你在就是上课的学期中出去吗？
1: 对，然后就有课的时候再回学校上课，
0: 没课就去上班。
1: 主要是看你跟那家
0: 公司，
1: 对对对
0: 啊，你们会有钱吗？
1: 会，
0: 因为传院的实习是有分是无偿跟有偿，就是要看那家公司给你的 offer 是什么。那么央广啊，央广没事，央广很棒，央广很好，因为听说央广的福利很多，只是没有钱而已，没关系，我们反正实习就要去学习嘛，但是有钱就比较好啦。那你是选择校外，这是暑假实习，还是你要大四的时候再出去实习？实习你有想过吗？
1: 我这个暑假有想要回南部实习，因为老师有说可以帮我们分，就是问问看这样。然后想说如果有上的话，我就去。
0: 你是哪里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我是屏东人。
0: 屏东很棒，就是我还没去过屏东，有机会。跳很快，但是就是说大三的我还没去过屏东，
1: 还是要去吧。
0: 去啊，我就每次都说要去啊，就是没空啊。不知道你没空还是我没空呢啊，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玩？
1: 那一定是 Panda 比较忙。
0: 没事，反正就是我大四就会比较闲吧。突然讲话小声了。反正就是因为大四就是你必知都要拍完了嘛，所以就是比较闲。我下学期的课，我今天刚看课表，然后刚选课，我觉得Oh my god， 这是我的课少的可怜，但是这也是好处了。我也不想大四那么常来学校啊。你们大四会很多课吗？
1: 也不会，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就是为了要那个最低学分，然后很痛苦。因为我们光必修就有五学分了。
0: 我们这学期的必修好像才几学分来着？四学分吗？
1: 这么少？
0: 就英文加一个必制的那个，其实也是躺赚四学分了。然后再加，因为九学分嘛，然后再加五学分啊，选修也躺四学分，这样子多少来着？四加四八，然后差一学分。然后我要选通识课，然后我还去修体育课啊，因为我体育课可以免修，但是这样子也是躺两学分。所以我这学期好像下学期好像选了十二学分吧？你开始选课了吗？
1: 还没啊。
0: 那你记得要选课，不然我怕你没课可以上。
1: 不会不会，我那些课一定都可以上。
0: 那你们会很常来学校吗？不会了吧？
1: 你说大四的时候吗？
0: 对啊，
1: 就是基本上有课就来，然后因为要做专题嘛，那可能就是要跟老师约时间。
0: 你们的专题是要做什么？就是因为传院的毕制可能就是看你是什么系嘛，有些就是拍片，然后有些写就做什么 跟商家合作，然后各种都是你想到船员有关的都是那种，但是很少很少人会写论文了，我们但也是有。那你们的专题是在干嘛？
1: 就是写一些，其实范围很广耶，感觉会跟财经他们很像，就是一些金融商品啊，或是跟保险有关，或是现在比较流行，不是流行吗，就是比较趋势是跟 AI 有关。
0: 哦哦哦，就是这种。
1: 对
0: 哦，毕竟都是管院的也差不多啦，然后就跟我们其实有时候跟别的系也做很像的东西。好，那么学业大部分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吧，我猜大家对丰宝系有一定了解了吧。啊，现在丰宝系是不是改名字了？
1: 对的，改叫资金系。
0: 但你们这一届应该是依旧叫做丰宝系吧？
1: 对，我们是最后一届
0: 啊。恭喜你成为最后的丰宝宝宝。
1: 好的。
0: 然后好，那我们聊一下什么啦。好，那个啦，你是士林土狗的一份子啦。
1: 嗯哼，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加入击剑队吗？
1: 因为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看到舞台上学长姐们的表演和介绍，就深深的吸引我。
0: 真假？
1: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韩剧2521刚出来，然后就是很好看，然后男主角很帅。
0: 哎，你还记得2521那一部剧是在讲哪一个剑种吗？
1: 我记得。
0: 是什么呢？
1: 军刀。
0: 没错，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自己的专项呢？
1: 对。
0: 好玩吗？
1: 很比盾剑好。
0: 哎，我们这里没有彩衣捧衣的哦。
1: 但是那时候我一开始进队上的时候是盾剑的，然后是后面到了大一下吧，老师才把我换到军刀。
0: 应该好像听以前的学长姐说啦，你每个人进去其实一开始都先练盾剑嘛，因为盾剑都是最 basic 的那一个。然后没有，但是好像我们这一届开始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一届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届很多人都已经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分好剑种，就是锐剑跟盾剑嘛，就是两个而已。那个时候好像很少军刀，因为那个时候军刀就好像两个人而已，
1: 两个
0: 学长啊。
1: 哦，对 对, 对
0: ，Kelvin 跟陈毅啊，
1: 嗯，没错，
0: 就他们两个而已，就没有女子军刀这个项目了。那个时候，是到下学期老师，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突然这样子安排，
1: 应该是要比全大运，然后盾剑人太多。
0: 哦，对啊，那个时候盾剑可是挺辉煌的一个时间啦，不是成绩的辉煌，是人数的
1: 辉煌。
0: 对啦，但现在少得可怜。
1: 有没有学妹们想要进来？
0: 学弟
1: 先不要。
0: 你学弟可以进来，但是就是你要可能自己一个扛全部，但学妹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打团体赛。
1: 没错，一起努力、啊、一起拿牌。
0: 因为明年就是我们最后一年的全大运了。
1: 没错，加油。
0: 那你好想问一下安，你觉得你对今年的全大运的成绩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因为我在上周嘛，上周有跟大家分享过吗？还是前周我忘记了，大家就已经有听过我对那个全大运的一个感想，但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但没关系，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吗？
1: 你说打团体赛还是个人赛？
0: Both， 就是整个过程这五天啊。
1: 好，那我们打个人赛的时候，我们会有四天的比赛，然后前两天是个人赛，然后后面两天才是团体赛。然后个人赛的时候呢，我在打32强嘛，还是16强的时候，我打到14-14，然后就差一分，但是呢，我没有拿到那个分数，然后就有点自我检讨这样子。然后就，但是呢，打到了第四天打团体赛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去打，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或是要更冷静的去对打这样。
0: 所以你有做到吗？第四天的时候你是，虽然说我也会这样子告诉自己啊，但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啊。你有做到吗？
1: 就是呢，知道是知道，但是做不做得到
0: 对吗
1: 又是一回事。
0: 对啊，那就是我们那一天，我们个人赛，先讲个人赛好了。我们 我们士林土狗的三个，我们士林土狗四个人嘛，三个都拿14比14，而且都在16强，都在16进8的那一轮就下来，而且都是14比14啊。
1: 我只能说老师可能头真的很痛。
0: 第一天心脏就要跳出来了，第二天就是白头发已经炸出来。
1: 对，
0: 但是我的14比14我觉得更多比起懊悔更多应该是不甘吧，就是毕竟那个是老对手，而且我是后面追分上来，我在上面其实我没有到很紧张，因为我的心情其实是从一开始很想要放弃到后面感觉好像有希望，而且我听到他们上面那个打气的声音比我自己喊的还要大声，所以我在下面其实我没有到很紧张，我更多的是什么呢，应该怎么说，追得一分得一分吧，后面是这样子啦，后面没放弃啦。那你们在上面看的怎么样？
1: 很紧张啊，一开始就觉得怎么会，然后后面 越追越多。 Panda 真的很厉害，
0: 因为一开始我被8比1耶，
1: 对，
0: 超扯。
1: 然后后面看到他全部追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超紧张。
0: 大家，我没看过，就是我猜那四天，就是那一天应该是这四天里面最激动的那一天。
1: 哎，那个也只是第一天。
0: 对啊，后面没想到一直会出现14比14这个战果啊，
1: 搞得大家每天都很紧张。
0: 我的心脏很痛，你知道吗？那因为好，菜歪的那一场。是他先打嘛，然后下午到你。他那一场我在下面看，我超紧张的，我哦。
1: 而且他那场是比分很接近的那种，就是一直12-12，然后12-13，然后13-14这种。
0: 对，而他是被反败为胜吗？他是被反超了，是吧？
1: 对。
0: 是吗？哎，他是先落后领先再落后吗？没关系，叫他自己来讲。你的那个是？
1: 我的那个是一开始我也。就是被也是被几比1吧，然后后面我也有点快放弃吗，然后是因为我一直听到我的队友们一直帮我加油，然后还有老师一直坐在后面一直大喊我的名字，
0: 大喊许歪，
1: 对，然后
0: 小许
1: 然后我就觉得哦不行，我要清醒一点，然后就真的想到老师平常教的一些技巧，然后还有动作，然后该怎么打这样子，然后就比较好。但是到了最后一分的时候，就是真的太紧张了，而且从来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所以就整个脑袋完全无法运转。
0: 就是我们很少，其实以往的比赛嘛，都很少打到14比14。我觉得能够打到14比14，其实你们的技术可能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你们水平就应该差不多了。更多比的应该是你心理上的那个抗压性，或者是你自己能不能够很快去调试那个状态啦。
1: 没错，心态很重要。
0: 真的，其实我以前打架很暴躁的，到现在也是，只是到现在后面其实我可以，就是我会跟自己对话说你要冷静一点，你再急也没有用。
1: 没错，真的冷静很重要。
0: 对，我觉得其实虽然说击剑很累，但其实我觉得他带给我们改变的东西
1: 也蛮多的。
0: 对，真的，虽然说老师其实蛮常讲一样的话，但是那些话还是有用啦。对啦，蛮能够改变，就是你去思考你要怎么去打剑那个思考方式啦。对对对，那都三年了，那你觉得到击剑队之后跟你一开始想象的击剑队有什么不一样吗？或是跟你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吗？
1: 有耶、欸、
0: 怎么说，
1: 就是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只是像体育课那种嘛，就是
0: 玩玩看的那种。
1: 对，一开始只是想要先尝试看看，后来真的上场打剑之后就发现哎、欸，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0: 那你就是因为我打剑其实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你有遇到过吗？
1: 有啊，非常想退队那阵子。
0: 怎么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因为每天我们训练过程就是先热身，然后练习脚步，然后对打，就是这样一直重复。那在对打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想要打什么，或是可能想要打什么但是做不好，然后就会一直有点改变不了嘛，然后就会觉得哦，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进步不了，或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就会很想放弃，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打剑这样。
0: 那你现在呢？
1: 现在就度过那个时期嘛，找到了击剑的乐趣，就是真的很热爱这个运动。因为这运动不只可以让我们训练体力嘛，然后还可以训练脑力还有自己的想法嘛。因为你在打剑的时候不是只靠体力跟技术，刚刚有说到就是心态也很重要。之前的话我就可能会很急躁，然后就会没办法观察对手，所以就会打不好。但是现在如果你有冷静下来看好对方的动作的话，搞不好就可以追回分数。
0: 这是我可以说真的，其实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平常练习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观察每个人，虽然我不会跟你们讲，但是我会看你们那天的状态，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会感受到你们那天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然后说真的，我觉得以前的小许他真的不爱打剑。
1: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很烦躁，为什么又要来，为什么又要训练，然后训练好累，这样。
0: 他以前真的没那么热爱，但是我忘记是哪一次啊，哪一次的练习之后你就突然这个整个开发了一样吗？还是你突然醒过来了？
1: 应该是寒训还是暑训的时候？
0: 应该是寒训吧。
1: 对，因为那时候在跟一个学姐对打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有进步，因为终于可以打得赢他，或是他也有鼓励我说我好像越来越好这样，然后我也发现我自己好像真的有进步了，
0: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
1: 对，就找到那个热爱吗？
0: 对了，我觉得其实你在学习一个东西或者是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说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在一个爱的鼓励的环境下去学习其实比较有帮助了。
1: 对，尤其是从大一然后大二的比赛，然后每次都会有学长姐回来帮我们加油，然后每次都很感动。
0: 真的，他们不管是现在毕业之后，就是这次的大运会很多毕业之后的学长姐，他们都会，因为我们这次大运会在六日一二，然后他们六日那两天这个周末他们牺牲自己放假的时间，然后特地来看我们比赛耶。而且我们这次全大运的比赛在
1: 桃园，
0: 在桃园嘛，但是我们有些学长姐可能在北部工作，然后他们就特地下来看，没有下来，就是特地来桃园。我们在原志，他特地来原志看我们比赛耶，而且很早，
1: 而且还不止一天哦，
0: 他们是两天都来哦，
1: 真的很感动。
0: 而且还有什么？还有饮料
1: 啊？对，
0: 就是说可能饮料就是额外的东西，但就是他们的心意嘛，我们也是很感动。而且还有一个学姐特地从
1: 澳门
0: 飞回来 ，Oh my god！ 你知道吗？我要跟她说，那个学姐呢，其实从我们比赛的第一天，应该是说我们整趟全大运的第一天，我们是器材检验嘛，她从那一天就跟我说她要来，然后我就憋了五天没有跟任何人讲。
1: Panda 真的太过分了，
0: 不是，她说要给你们惊喜，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样子跟我讲我就不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开心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你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哦，我真的忍了五天呢，我其他东西根本就没可能忍那么久，是不是？
1: 对，但是也幸好 Panda 有忍住，因为是真的带给我惊喜。因为我一看到那个学姐的时候我直接大爆泪，
0: 她爆哭耶。
1: 对，
0: 她突然落泪。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天刚打完团体赛，然后虽然说也是有奖牌，但是其实成绩可能结果可能可以更好。对，但是这因为这个成绩可能就是有点不开心嘛，或者是小失落啦，
1: 就是我觉得我们
0: 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先让他提前看到这个惊喜。然后因为我猜到，就是我觉得他看到他会哭。
1: 对，因为那个学姐从我大一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
0: 照顾我们。
1: 对，真的，
0: 她很喜欢这个学姐。然后我想说好，我先带她去看，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出去， 你要不要跟我出去拿一下东西？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喜欢。
1: 然后一开始我原本还不想，因为打完比赛嘛很累，然后后面呢被他说服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0: 因为他说既然我就是讲那么肯定他一定会喜欢的，
1: 对，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
0: 然后呢你说你喜欢不？
1: 超喜欢。
0: 是不是幸好自己有出去？
1: 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在那么多鼓励下其实成长会更快。但是如果还记得，其实我觉得我大一到现在，我就觉得其实我顿渐的路嘛过得蛮
1: 坎坷。
0: 哎，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想讲这个字？真觉得，我觉得因为不只是我自己觉得啦，你外人，就是不是外人，就是其他专项看我们，你们也不觉得我们过得很惨吗？
1: 对啊，就是没有 学长姐专门带你，然后要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只有老师带在指导，然后平常练习的时候也很少人跟你一起对答，
0: 而且主要是老师也很忙。
1: 哦，对，老师要顾三项，
0: 真的。然后我只能靠自己跟那个学姐啊，但是那个学姐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他就长那样啊。然后我那个老对手，我这次全大运的老对手就是他啊。然后我觉得更多跟他打的不是战术上的东西，其实更多是
1: 心理上。
0: 对，然后最后那一分，我觉得我没有哦，明明那一分其实我应该要做到，但就是没做到，就是有点不甘，不可能输给他。每一次很多比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他。
1: 没事，明年还有一年，你一定会打赢他。
0: 明年不只要赢他，我要站到那个颁奖台上去。
1: 一定会。
0: 明年要转播是不是？
1: 明年要转哦，对，因为要前四名吗？
0: 他们今年是转前四强 T 四嘛，但是可能我不管，最保险就是打到冠亚赛。
1: 那一定可以的。
0: 你军刀要吗？
1: 我
0: 反正呢，明年就是我有几会有几面牌的，那盾剑冠亚、锐剑冠亚、军刀冠亚、盾剑团体冠亚、锐剑团体冠亚跟军刀团体冠亚，可以吧？六面牌，
1: 我们努力好不好？
0: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毕竟最后一年，我觉得，但我觉得最后一年可能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毕竟
1: 最后一年了，
0: 而且我可能回香港之后，我也不会。特地去，对，我也不会去碰。然后可能回台北嘛，也未必有时间来明传打剑。然后我不知道老师也退休了没，
1: 对，然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学弟妹。
0: 对啊，所以很大的机会明年就是最后一站最后一舞，所以就是你就很想要自己做很好，因为你有目标，你就要想你要做很好很好很好，那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1: 对，然后把这四年我们所努力练习的全部都展现出来。
0: 对啊，每一年练习的那么辛苦，就是有汗有泪有血，真的都有。就是对啊，就是好想要把过去四年学习到的东西好好发挥出来。
1: 没错，
0: 那希望你要不要在这里期许一下你明年全大运的，你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全大运的期许。
1: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打到前八强。
0: 那是必须的。
1: 我觉得我这样就很开心了。然后团体赛的话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站上冠亚台。
0: 嗯，我们可以站上高台。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了吗？
1: 真的，我不想再当万年老三了。
0: 真的欸，今年也是，今年就差一点点。啊，每一年都是差一点点。盾剑也是，军刀也是，锐剑也是，没事啦，明年士林土狗们会努力的，
1: 加油
0: 加油。那么其实这个节目嘛，它是一个日记本，是来记录我大学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那我借你一下下啦，你有什么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讲？因为我们过去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或是我们过去的决定都已经决定完，你就没办法再改了嘛。嗯，那你觉得未来的自己，你想要未来的自己走到哪一步，你想要未来的自己过得怎么样？或许我们现在录音存证哦，我们毕竟毕业之后可能不常见，或是见面的机会 很少。那么我们约一个五年之约还是十年之约，你想要给五年之后的自己讲话还是十年之后的自己讲话，我给你选择。
1: 我觉得五年好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录音五年之后，我们要 约出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到底五年前的自己给五年后的自己许下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
1: 哎，等一下，五年之后这个还会在吗？
0: 会啊，我会把它留下来啊。这段录音我一定会留着。
1: 好的，
0: 你说，你觉得你想要给自己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
1: 我觉得越长大嘛，就是对愿望就会越来越渺小。就是小时候都可以幻想自己当什么总统啊、空姐啊这种很伟大的梦想。
0: 嗯，
1: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嘛，或是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未来是可以做我自己喜欢而且可以赚钱的工作。
0: 我希望你大富大贵，那你就可以包养我。没有啦，就是可以包我那个来回台北或高雄机票。
1: 没关系，我去找你就好。
0: 啊，你不想我回来吗？
1: 可以啊，
0: 我就把台湾当成我第二个家呢。
1: 哦，真的吗？
0: 有你们啊。你都不好意思播出去。好啦，这是五年后你想要给五年后自己的一个段话吗？
1: 你说刚刚那个吗？
0: 嗯，就是你想要给自己的一个。
1: 对，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真的可以热爱然后又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虽然说这很现实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人生中嘛，就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有多少是真的有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养活自己的，我是真的觉得很少。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到，那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1: 对，而且这样感觉你才能活得很开心吗？
0: 因为这个是真的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理想跟面包你要选哪个？哎，还是他们是一样的？
1: 人家的比喻是爱情跟面包。
0: 好了，没事，就是你懂我在说什么嘛。
1: 懂，就是梦想跟现实面。
0: 对啊，但我是觉得啦，这在我现在可能是我还在学生的阶段中嘛，但是已经靠近社会了，大三了嘛。但是我还是鼓励，如果你现在在听的是大一大二或者是高中生的话，我是希望你们有梦就去追，因为你现在的包袱没有得很重，懂吗？
1: 对，我真的觉得你的人生就要去尝试各种你想做的事情，这样你才会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0: 毕竟人生只有一次，你这次不是，难道你等到下一次再试吗？啊，那你能确保你下一次还是人吗？没办法。
1: 没错，想做就去做。
0: 对，那就是你给五年后的自己吧的一个祝福一段话了。
1: 对，
0: 那我也希望五年后的你可以，我觉得这句话很笼统，但是还是真的，就是你可以希望你可以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且是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要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懂吗？因为五年后代表什么？你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已经是步入职场可能两到三年，可能刚刚脱离那个 fresh grad 的那个阶段， you know， 就是刚入职的那个阶段，然后可能就是厌世阶段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热爱，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可能不管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欢也好，但是你总会有一个初心在，不管做任何事情也是。那也希望不管是小许还是我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好，记得你要保持你的初心， OK。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快要结束了，那按照每一集的惯例，其实我最后都会放一首歌嘛，有时候我可能没有介绍到那首歌跟那一集有什么可能没有介绍到那首歌是在关于什么，但是我每一首歌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我还是依旧会送一首歌给我的来宾们。那今天这一集的歌是什么呢？那么这首歌呢就是 Rubber Band 的漫长。那么很多时候在 一个困境的时候，其实很想真的说一句放弃，要不就这样子就算了吧。不管是我们打剑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打剑的时候也是遇到那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想放弃？
1: 对。
0: 但是你回想起当你做到那些成就感，或者是你过去三年过去四年付出的汗水努力之后，你也不甘心就这样子默默的放弃吧。
1: 当然，
0: 因为我也是一直坚持，为什么要在电台，为什么要在击剑队，就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已经撑过去了。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困难，就是你最难撑过那个阶段啊，你都已经撑过去了干嘛还要放弃，那就差一点点你就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那就干嘛不坚持嘛。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想要放弃的时候想起你当初为这个目标奋斗努力，以及你有为这个事情牺牲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你的时间，希望你会回想起这一切，然后激发起你那个不甘心的心情，那这样子大家就会继续努力坚持吧。希望你未来也是，就是不管你未来做的事情会不会是你喜欢的，但 最重要是希望是你喜欢的，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哦，好吗？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咯，期待下一集的来宾到底是谁呢？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我是 DJ Panda，
1: 我是小许，
0: 下期见，拜
1: 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神灯，
6: 神灯。
7: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有人说光是影的方向，但也有人相信影教会了光怎么存在。

0: 等下去买那个食物，我要去买那个
1: 热
0: 红
1: 茶。哎，
0: 奶茶好了，只是想关心我们而已。
1: 主持人，我真的觉得他讲话。
2: 一场天台的相遇，一个是总被叫做书呆子的女孩沈琪，一个是整天翘课的女孩周许。一场碰撞，两支录音笔，让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名字，慢慢的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在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里，一个学会了勇敢面对，一个开始懂得温柔倾听。光与影的交错，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照见彼此的存在。有时候星星在黑暗里闪耀，是因为那片夜空愿意接住它的光，而这是他们的故事。
1: 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Darkness。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Stars shine in the darkness。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啊！走路看路啊，书呆子。抱歉。你的录音笔。
3: 没事，你的自己拿好。
1: 啊，同学，上课喽。
3: 我知道。
1: 莫名其妙。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

0: 累死了，明天翘掉好了。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挂号人都不见了？不会这样就摔坏了吧？
1: 话剧自序，作者张李德和。
0: 什么东西呀、啊？这不会是那个书呆子的吧？

0: 怎么这么多划痕？不会是今天摔到的吧？那个同学的啊，完蛋，拿错了！
1: 我怎么晒得可爱又天真？
2: 你敢讲我敢听，
1: 不可以这样。
3: 我们
1: 我真的不想
2: 弄了。
1: 哎，书呆子，我的呢？
0: 我拿给你。
1: 画质字序有需要背吗？
0: 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你不背是你的事。
1: 是是是，真是够努力的。
0: 怎样比你好吧？周许许，
1: 哎，还给我！
4: 哎，我跟你们说，阿凯说他等一下带我去海边呢。
1: 等一下，天气这么冷，
4: 我
1: 要去海边啊？
4: 不是，
1: 哎，
5: 周许，晚点去夜骑啊？
1: 那你们在一起了没？
6: 行啊。五点呢、啊，老林房见。
0: 好熟悉的脚步声，
1: 这香水味蛮特别的。放学了还在写书呆子，
0: 这么晚还去夜骑，猴子。
1: 哎、欸，敢不敢来打个赌？
5: 好啊，来啊，
1: 我们来比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5: 哦，好啊，那输的请客。
1: 来美。
5: 哎、欸，周许，你说呢？周许，周许，
6: 啊？哦，怎样？
1: 我跟他打赌，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6: 你们很无聊吗？白痴！
5: 不要这么扫兴嘛。
1: 对嘛？
5: 哎、欸，周许最近是不是转性了、
1: 啊？怪怪的哦，
5: 最近秃头考试真的很多哎、欸。
1: 对啊，但是我们没有。
7: 哎、欸，啊！怎么又有球？我追过去了
8: 啊！
9: 哎、欸，小心啊！
7: 好了，我就
8: 说
7: 我
8: 不要了，
7: 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玩了。
0: 嗯，周许，他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吗？
1: 小心球！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
0: 抄笔记，累了出来走一下。
1: 啊，书呆子也会累哦。
0: 那个，刚刚谢谢你，之前嘲笑你的小名，抱歉。
1: 那个、哦，多久前了？但如果你想补偿，也不是不行。
0: 你想要什么？
1: 以身相许、
0: 你有病吧？
1: 好啦好啦好啦，错了错了错了，你不要生气啦。张李德和
0: 周许。

0: 所以今天才有去上课吗？对啊，但你快被当掉了，姐妹。
1: 啊，
2: 我要说他上一上就翘掉了。
3: 哦，真的，我就没。

0: 那个周许，想问你一下，你跟山脉神奇很好吗？那个可以麻烦你帮我跟他借一下英文笔记吗？
1: 你问我？
0: 对啊，你们最近不是
1: 我们看起来很好吗？真的吗？
0: 也没有啦，就是想说，周许，
1: 书呆子。教我个题目吧。
2: 可以是可以，但有必要笑成这样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要问什么？你有拿题目来吗？
1: 就你这张考卷，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2: 你干脆说整张好了。
1: 对，整张都不会。要不然你笔记借我看一下吧。
2: 我的笔记你可能看不懂，而且这么多，今天应该也说不完，明天再教你吧。
1: 也没有这么差吧。

0: 早啊，自由生，给你带的早餐，你肯定喜欢。我查过了，你周末早上都会去。
1: 你查过？
0: 观察，对，我观察的，
1: 那就是跟踪，
0: 也没有这么严重吧？哎呀，你拿着就对了啦。这个早餐是我特别准备的。
1: 这坨黑不拉几的，
0: 看不出来吗？是四角饭团，我研发的哦。
1: 不会有毒吧？
0: 怎么可能？它只是黑了一点而已嘛。
1: Eat well so you have energy to study。
0: 其实我英文也没有那么糟糕吧。
1: study， 你就是 study， 这是什么？你自己自创的单字吗？
0: 是这样吗？可能我写太快了啦。
1: 还行吧。焦掉的地方，蛮香的。你自己吃了吗？
0: 你吃，我不饿。打死都不会告诉他，好几个失败品都在我肚子里了。啊，对了，2022年9月2号，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神奇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1: 什么啊？
0: 不要害羞嘛，记录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手工早餐呢。
1: 还不错，就是 study。
0: 这种小事就不用录进去了啦。
1: 好啦，谢谢你的早餐。错觉吗？感觉他对我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先进图书馆了。
0: 不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怎么进来了？来读书啊！
1: 嘘，你看大家都在读书。
0: 算了，你赶快坐下吧。
2: 是的，船长。
3: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啊。
0: 如果你没有打呼的话，我就信了。
3: 哎，虽然我之后睡着了，但是我还是有用功的，好吗？你看，
0: 这个小鸡。
3: 什么啊？这英文文法的流程图。
0: 书上有哪个流程图像小鸡吗？
3: 哎呀，毕竟英文是活的嘛。好啦，自由生。不要计较那么多，回家回家。
0: 我怎么不知道你家也在这个社区？
3: 嘿嘿，你不知道的可多了呢。哇，那个猫也太小只了吧，
0: 好可爱。
3: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你要去干嘛？小猫，你的妈妈呢？你自己在这里吗？你好可爱哦！等等，去帮你买个罐罐好不好？然后你在这边等我哦。
3: 这给你。
0: 哇，你也太快了吧。
3: 当然。好了，快给他吃吧。
0: 来吃吧，小可爱。
3: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把罐头倒进来。
0: 为什么？
3: 这样他才不会刮到舌头啊。那个罐头边缘超利的。
0: 哦，说的也是，我都没有注意过，没想到他这么细心的。等很久了吧，小猫咪，来。
3: 叫什么小猫咪？叫他旺财，怎么样？
0: 旺财不是狗的名字吗？而且超土的，叫他小许许。
3: 你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叫他吧？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0: 你看，他喜欢叫小许许。
3: 原来你的副业是宠物沟通师。行，你们俩是一伙的。走吧，都天黑了，下次再来看他。
0: 嗯，拜拜哦，小许许。

0: 我家到了。对了，这个给你，笔记哪里看不懂，再来问我。
1: 啊，不用啦，反正看了也没用。
0: 我看过你的考卷了，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
1: 哦，我才不在乎那个。
0: 你录音笔要不要给我？我帮你录一些重点，你之后可以听。
1: 这就不用了。我是说，有你的笔记就够了啦。
0: 是吗？那明天见。
1: 嗯，明天见。虽然看不懂，但他的字蛮好看的嘛。就是他家怎么这么远？下次是不是应该骑车送他啊？啊，对了，先来研究一下。

0: 有看吗？我没有看，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电影里面
1: 的，
2: 好看，
1: 同学，你们班沈琦在吗？
3: 沈琦吗？没注意耶，好像不在。哎，有人看到沈琦吗？
0: 我昨天
4: 他刚刚好像去厕所了。
1: 上课的时候去的吗？
3: 好像是哎，模拟考答案出来没多久，他就不见了的样子。
1: 哦，好，谢谢你，同学。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沈琦，沈琦，你在厕所吗？
3: 周徐，我在。你不要这样大喊的、啊。
1: 我刚去你们班上找你，你同学说你在厕所。
3: 上厕所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先回去吧，我就是肚子有点痛，我放学去找你。
1: 你怎么了？
3: 上厕所还能怎么了？你赶快走啦，这样我好尴尬。周许，走了吗？周许，你在干嘛？
1: 哎呦！
3: 你在干嘛？你从隔壁翻进来的吗？
1: 对啊，很难吗？翘课练就了本事。
3: 不是啊，你进来干嘛啦？
1: 你不是在哭吗？让你开门，你肯定不会开啊。这样还比较快。
3: 那你也不能……
1: 那个现在不重要啦。怎么了？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谁欺负你了？
3: 啊，什么啦？才没有。
1: 你看
3: 什么？
1: 鼻子变长了。女人，不要对我说谎。
3: 怎么啦？你有病吧？
1: 连哭都要忍着，有必要吗？怎么了？没考好。
3: 数学没有前标。
1: 前标？没有前标会怎样吗？
3: 不会。可是真的很烂啊。
1: 考不好呢，有很多种原因啦。天气不好，心情不好，题目出了不好，成绩这种东西呢，就只是个数字而已，它定义不了任何人。而且啊，这次的题目是真的有点难欸，你要转几个弯才会有答案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
3: 是吗？那你这次考的怎么样？
1: 刘彪啊。
3: 你是考数 A 吗？
1: 不是啊，我数 B。
3: 不是，怎么能刘彪？前面不是还有选择题能猜吗？
1: 啊，就运气不好咯。下次啊，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我带你跳出去，不要再偷偷躲在厕所了，好吗？
3: 可是
1: 怎么了？不敢翘课？我跟你讲，青春就是要……
3: 万一我刚刚真的在上厕所怎么办？
1: 我没想这么多，就翻进来了。
3: 大白痴！
1: 哎、欸，这件事很值得记录一下、欸，哎，把它录在录音笔好了。
3: 才不要，丢脸死了！而且刚刚……
4: 哎、欸，前面两个上课时间在干嘛？
1: 教官、没有啦。
3: 教官，那个是我不舒服，请他陪我去保健室。
4: 哦，是这样啊，那赶快去吧，有事就请假回家，知道吗？
3: 知道了，谢谢教官。
1: 哎呦，好学生还学会说谎了，就可惜，如果不脸红就更完美了。
3: 那我有什么办法吗？紧张就会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血管扩张，血液流向脸部。
1: 知道了，知道了。一言不合就开始上生物课啊！但是啊，沈琦，你不要学我，知道吗？
3: 那你为什么？
1: 沈琦，进去吧，明天见。
3: 明天见。
5: 周许，我以为你要翘课嘞。
1: 我是那种人吗？
5: 你拿数学干嘛？
1: 上课啊，不然还能干嘛？
5: 你上课？
1: 嘘，我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了。
5: 你该不会是重生了吧？居然开始读书？
1: 老师，我旁边的好吵，我可以往前一点吗？
5: 哎，你重生了，肯定是重生了。这一次，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1: 又在背英文啊？
3: 不是，在写数学。
1: 哎呦，你倒是动笔啊！
3: 啊，我也想啊。
1: 哎呀，拿来，你看这边，你把这个移过来，然后 cos 三十不是二分之根号三吗？这个也移过来，然后那个也移过来，
3: 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公式了。
1: 嗯哼，
3: 搞定。嗯。不过你怎么会啊？你不是流标了吗？
1: 哎呀，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嘛。
3: 哎，干嘛学我讲话？
1: 其实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数学了。
3: 是吗？但你刚刚讲的超好的。
1: 哼，得亏我记性好，那些都是背起来的。老师不是说数学要用理解的吗？我连这句都背起来了。可是啊，不管我多努力，老师骂我，爸妈打我，但我发现只要我不在乎，我就不会难过了。但手机也被没收了。
3: 所以你才会用录音笔吗？
1: 是啊，我阿妈看我没有手机，把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留给我。不过在他离开后，我没有拿来学习，而是用来留下我想回忆的东西。
3: 嗯，你阿妈留了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给了她最宝贝的许许。我也想只记录我想记录的东西。
1: 那些课文单字不是你想记的吗？
3: 那些是我必须要记的。
1: 必须？
3: 嗯，因为我还需要努力，我还不够好。只要退步了，大家就会说只有神堕落了；只要面无表情，大家就会觉得我在摆臭脸。
1: 这样很累吧？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大家？你就是你，不是吗？
3: 可是连我都不满意自己了，别人会怎么想我？
1: 他人的眼光确实无法避免，但你的人生，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吗？你只需要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成为你自己，
3: 成为我自己。
1: 果然还是天台风景好，
3: 风也很舒服。哎，等等，你脸上有一根眼睫毛，左边眼尾那边。
1: 哦，真的哎。嗯，拿去，给你许愿。
3: 许愿？
1: 对啊，我阿妈说，因为睫毛最靠近灵魂之窗，所以变成了守护灵魂的小天使。他们如果自己掉下来，就代表他们准备好帮你带走愿望了。
3: 那不应该你自己许吗？我许的话就抢走你的愿望了。
1: 没关系啊，我乐意。
3: 哎呦，不要啦，你自己许。
1: 嗯，也行吧。那我希望我们都能一直在彼此身边，以不同的身份在你身边。这么晚了，太阳都快下山了。
3: 是啊，周许，你看，夕阳照亮了一半的海，就像半截的诗。
1: 嗯，好深奥的比喻哦。你国文不会是顶标吧？
3: 不是，你没听懂，那是孩子。
1: 我知道，我也会好好读国文的，争取军标。好啦，太阳要下山了，不回家吗？
3: 走吗？
1: 我突然想到跟朋友晚上有约，会晚点才回家。
3: 他这是拒绝了吗？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1: 我怎么会不懂？你是我的半截的诗，半截用心爱着，半截用肉体埋着。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但诗应该是要写给光的，而不是阴影。合作社吗？
0: 好啊好啊，欸，我等下去买那个食物，我要去买那个
1: 热狗。你要喝什么？
0: 哎，奶茶好了，今天想喝什么啊？
1: 哎，昨天的那个
2: 当然
1: 有看班呐，当然很好。
6: 什么话？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最后还是这么。
3: 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是又翘课了吗？
5: 你以后要怎么办啊，周许？以前我还看在你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不想管你。结果呢？
3: 周旭
5: 跟校外的学生打架，你是叶问是不是啊？你跟人家一打三，现在成绩不好就算了，你还要打架是吗？你这种品行的学生哈，我现在真的是教不了了啦。你干脆就
3: 报告。
1: 你来干嘛？没你的事就快回去。
3: 老师，周许同学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才会打架的。他，
5: 哎呦，来了一个帮手啊。同学，周许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你看他这个成绩，你再看他这个不三不四的造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3: 用成绩跟外表去评断一个人，老师您不会觉得太荒谬了吗？他的进步你有看见吗？因为没有达到您的标准，所以视而不见吗？外在的装饰是用来表达每个人的独一无二，而不是您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5: 你以为你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事实吗？
3: 我不是来改变什么的，我只是来陈述事实。您对他的偏见是您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想要怎么走，只有我们能选择。
5: 你们哪个班的？我记你们小过。
1: 你怎么会来？
3: 经过，
5: 那你进去干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有听到老师刚刚说什么吗？我就不是个好东西，你来有什么用？连你自己都被记过了，你疯了吗？
3: 周许，你凶什么凶？如果不进去，你就一直在那里，什么都不反驳吗？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解释？
5: 解释了有人听吗？
3: 我听，只要你说的我都听。
5: 我不需要你的自以为是。
3: 是，我自以为是。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管你了。臭无敌大笨蛋。
5: 拜托，不要因为我而毁了你的未来。

0: 哎，周许，我们这样连续翘了一个礼拜，真的好吗？
1: 你担心你就去上课啊。
2: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重生了，要好好学习，放弃了哦？
0: 重生是什么鬼？
1: 没有必要了。
0: 啊，还有那个资优生，你们吵架了？好久没看到他了欸。
1: 笑死，我看起来像在乎这种小事情吗？
2: 说的也是，那我们……欸，周许，你要去哪？
1: 回家，骑车绕绕。逛街的话，晚上8点吧。走了。
2: 不揪，伤心，难过。
0: 你好恶哦。
1: 小许许，小许许，奇怪，好久没看到他了。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有看到这附近有一只，头上有一块黑色的白猫吗？大概这么大只的。
3: 没什么印象哎。不过前几天听说这附近有人听到很凄惨的猫叫声呢。
1: 很凄惨？不好意思，您知道大概在哪里吗？
3: 我不知道啊，只听说那边好像有三个女生在场。
1: 三个女生？又是她们？那个谢谢您。
3: 哦，不会了，不会了。
1: 怎么开始下雨了？麻烦。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

0: 这题啊，这边移过来 ，cos45 是二分之根号二，代入 ，bingo。谁啊？这么晚了？喂，你好。没有，他这几天都没有来学校，怎么了吗？
1: 我来说吧，我们本来约好晚上要去逛街的，但去他家找他都没有人，下午也是只说要骑车就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哎，没事没事，你如果遇到他再跟我们说，谢谢你哦。

不在这里，也不在天台，会不会是周许？周许，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警察局报案啊？警察局在……啊，周许，周许。

0: 好意思，他这是怎么了吗？
1: 看现场跟他的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脑震荡，撞击力道过大，安全帽距离他的位置很远。请您先振作一点，有联络伤者的家属了吗？我们先上救护车到最近的医院做 CT 检查，快！
0: 好，我知道了。你家的电话多少？
2: 不用急，我没事。
0: 好，

0: 你不要说话，我们等一下就到医院了，你不可以离开我，拜托，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 神机啊，让我说完好吗？我都从来都没有这个选择，我能做的只不过是慢慢的靠近你，或是偷偷的想着你。
0: 你就是宇宙无敌大蠢蛋。
1: 没有人像你一样在这个对我总是不友善的世界，只有你是例外。
0: 那是因为你足够好。

0: CT 显示颅内出血范围较大，出血点在右颞叶，压迫到了脑干，手术暂时止住血了，但脑部肿胀仍在观察期。目前病人昏迷指数为六分，情况不太乐观。接下来。
1: 小姐，会没事的，您的睫毛都枯掉了，不用担心，我们会密切关注她的情况的。
2: 睫毛，我希望她能一切平安，求你一定要听我的祈愿。
3: 你知无？之前吼有个年轻人下雨天在这边摔车呢。
1: 听说送到医院，发现很严重呢。
3: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2022年8月23日，今天还有一个女生拿出了录音笔，还被她听到里面的内容，还好笔没有摔坏。2022年8月30日，那个女生真的是很用功哎，太猛了吧！今天路上遇到她，居然又在读书。2022年9月2日，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神奇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5: 还不错，就是 S T A D Y。
4: 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5: 你看，它喜欢叫小许许。
4: 行，你们俩是一伙的。
5: 拜拜哦，小许许。
4: 今天有人因为考不好哭鼻子哦。
5: 就说不要录了嘛。
4: 还有人说谎骗教官哦。
5: 我要把你工作去给教官。
4: 我也想成为你的半截的事。他们欺负小许许，而我们彻底闹翻了。我不能成为你的绊脚石。
6: 我那个时候都以为我要挂了，哦，咋丢脸死了！我删掉，删掉。哇！等一下啦，小许许，你不要来捣乱啦！
2: 谢谢你还活着，谢谢你还在我身边。
7: 从今往后，我们的故事只属于我们。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十八岁的

六弦百货店，这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八零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Yokohama Chick》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八零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此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哦，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un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乐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钮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说到80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了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她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 Brian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乐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荣也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他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MIDI 的电子合成器，为走爱情走过夏日街设计出明亮、轻快且充满现代都会感的节奏。陈淑桦用她干净利落的咬字和从容的语气呢，唱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夏日街头的自信与洒脱。歌曲也证明了这张百万的专辑真的是十首歌都是主打歌，连非主打都具备极高的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浪迹天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少有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两个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五六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来摇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1: 不要再遇见残缺的美丽。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0: 没错，
1: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 别的内容。
0: 对，
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
1: 对
0: 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公开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好，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了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 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啊，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它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 所以说
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
1: 嗯，
0: 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
1: 哦，
0: 啊，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
1: 嗯，
0: 而且呢，欸，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
1: 有关系，
0: 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
1: 嗯，
0: 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
1: 啊，
0: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哈，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
1: 嗯，
0: 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啊，所以他们认为哦，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哦，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啊，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哦，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
1: 嗯，
0: 啊，他们认为欸，我们实际观测的，好，跟我们的命运，哦，是可以互联的，欸，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好，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好，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哦，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欸，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哦，就是中国，哦，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哦，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个讲，哦，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哦，就是讲说，哦，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欸，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哦，它本身代表的星官，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
1: 嗯，
0: 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欸，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啊，就说，啊，每年的七夕的时候，
1: 嗯，
0: 啊，就会有搭鹊桥，啊，让牛郎跟织女呢，啊，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啊，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啊，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啊，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啊，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
1: 嗯，
0: 啊，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啊，为天之川，啊，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
1: 嗯，
0: 啊，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好，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哦，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哦，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
1: 有
0: 关，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欸，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哦，我们就知道夏天到 了，
1: 夏天到了
0: 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2: 哦？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
1: 哦。
2: 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 对。
2: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啊。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 光体感也感受到。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 什么
2: 季节，他们可能会说，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2: 对对对，但还有
1: 还有哪？
2: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 印度。
2: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对对对。那他们认为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跟灵魂的通道，
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念。
2: 对对对，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啊，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 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亚族，还有一个叫做艾马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那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2: 没错，
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2: 对对
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2: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 北极也有。
2: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 了解。
2: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甚至认为也是动物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跟自然伦理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就他可能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看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北欧的那个维京人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 燃烧的彩虹桥。
2: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
1: 有
2: 印象，对对，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 哦，
2: 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 冬天的街道，
2: 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2: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好，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好，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可以继续战斗，
1: 了解
2: 的那种概念。
1: 嗯。
2: 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 要眼见为
2: 凭，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于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2: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进行非常多的努力。好，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 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就是有一种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他的这个任务里面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名字很长，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的那个拼写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去进行观测。但后来我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齁。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那相信呢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 11.4 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他们几乎每两年就发布一次数据。第二次呢是2018年，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目前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然后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2: 对，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2: 对，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2: 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2: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居然有这首歌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了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哦，看了眼花缭乱
2: 啊，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他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记，对，还好。那埃及齁，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齁，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一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我们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们名字很多，有叫拉，有叫阿顿，然后跟阿图姆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那个飞鸟，那个隼头的形象，然后呢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个日光轮的这样的形象，就是太阳神拉。那他呢就是九柱神之首，是他呢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有了他之后呢，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风神跟雨神，他们呢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跟女儿。那这个风神就叫做舒，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弗努特。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那当然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 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齁。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她也是守护死者的，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系，
2: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像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一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它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好，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好，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搜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跟埃及有关的展览，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1: 近期很多，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埃及的神话故事呢就先介绍到这边，
1: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然后这阵子其实在台湾都有展一些就是像是埃及金字塔或者是相关古文明的展览，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行去观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咯，
2: 大家拜
1: 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 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这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零数九的朋友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零数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零数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零数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

0: 让我走。
1: 分手，
0: 去见你，
1: 好。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各位亲家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2: 我是乐狗。
0: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1: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0: 对，
1: 台东采访的部分。
0: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
2: 就
0: 刚好、就
2: 是、我们在采访遇到的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2: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1: 节目高潮
0: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1: 有很多
0: 故事
1: 可以分享。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1: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0: 对，
1: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
0: 的
1: 人脉。对，
0: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1: 对，有的拒绝，
0: 然后
1: 有
0: 一个是找不到，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2: 约他们，参加
0: 一次他
2: 们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
2: 时
0: 间紧迫，
2: 完全不够，
0: 所以我们就先
2: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0: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2: 对
1: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0: 只好
1: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0: 嗯，
1: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0: 嗯，
1: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的课程。
0: 对，就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1: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2: 山跟我们在
0: 山野
2: 教
0: 育。对对对
1: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0: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内容。
1: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0: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2: 文化。
0: 对对对，
2: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0: 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1: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0: 对啊，
1: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0: 学校的人联络，
1: 学校的人联络。对，
0: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2: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0: 没有那么快吧，在两个礼拜吧，
1: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0: 就还是很快啦。
1: 对，是很快。
0: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2: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0: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2: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0: 不对，那是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2: 啊礼拜
0: 日一吗？
2: 对，
0: 对，
2: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0: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啊、对，因为
1: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0: 对对对对对。那你是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1: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嗯，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0: 诶，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1: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0: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2: 差不多，
1: 嗯，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嗯，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2: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0: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1: 对对对，
0: 好遥远。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0: 我们在
1: 一起到
0: 台东会合，
1: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0: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1: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
0: 嗯，
1: 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0: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2: 场刊。
0: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1: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嗯，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0: 然后我们就
2: 从
0: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2: 你们是谁，
1: 对，整个很尴尬，
2: 我们就跑了，
1: 超级尴尬。
0: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1: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0: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2: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0: 叔叔阿姨吗？
1: 有那么老吗？
2: 我被叫过叔叔耶。
0: 不要这样，
1: 不要自己这样。
2: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0: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1: 对，
0: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1: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0: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2: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0: 对，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1: 嗯，
2: 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0: 有吗？
1: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2: 乖乖回去，
0: 被抓回去。
1: 对，他有被抓回去。
2: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1: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0: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1: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0: 嗯嗯。
1: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所以
0: 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1: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0: 嗯。
1: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
0: 嗯，
1: 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2: 超好笑。
0: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1: 对对对，他们 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0: 背面，
1: 背面，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0: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2: 就是当天，
1: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0: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1: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0: 就不方便受访。
1: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2: 刷脸，
0: 就要刷脸。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0: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1: 对 对, 對，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就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就来跟你们聊啦。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0: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1: 对，
2: 好笑。
0: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1: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
0: 所以
2: 很热心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0: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2: 就分头去拍，
0: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2: 他们
0: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1: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
0: 回头看我们，
1: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0: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1: 对，
2: 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们一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觉得好像很奇怪。
1: 对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0: 对对对，
1: 所以
2: 他们喜欢
1: 如果
0: 打一堆马，
1: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对，
0: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2: 对，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0: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
2: 教育课程，
1: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0: 有三个同学，
1: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0: 就是昨天
1: 那位，就是我们
2: 前一天遇到的，
1: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0: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2: 到最后还是露脸。
1: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0: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1: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她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她在族语比赛
0: 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1: 对对对，她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然后她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0: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1: 对，
0: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1: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
0: 嗯，
1: 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2: 传承
1: 的，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嗯，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0: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1: 嗯，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
0: 嗯，
1: 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0: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1: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
0: 嗯，
1: 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
0: 嗯，
1: 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2: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0: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2: 认同感吗？
0: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1: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啊，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0: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1: 对对对，
0: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1: 对，
0: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1: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0: 对啊，对，
2: 有机会。
0: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1: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0: 真的很
1: 很紧迫，
2: 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0: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2: 应该不到十个。那三个
0: 小朋友嘛，
2: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0: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1: 国中校长，然后
2: 校长，然后那个
0: 国小的校长，
2: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0: 然后国小的
2: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0: 啊，还有老师啊，
2: 对，那个
0: 国小的老师，那个
2: 文化那个，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文化课程老师，
0: 这样总共在五六个。
1: 差不多，
0: 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1: 五分钟
2: 的专题，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0: 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1: 对，
0: 我们两天
1: 拍得很认真。
0: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1: 应该有上百个吗？
2: 应该有六七十，
0: 六七十 GB。
2: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0: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2: 哦，
0: 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2: 说到空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 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
0: 嗯，
2: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0: 对，
2: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1: 真的
0: 画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1: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我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0: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3C， 所以
1: 就是
0: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1: 对，
0: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2: 那他们当地的小孩，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1: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0: 对啊，
2: 哇，
1: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0: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1: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0: 嗯，
2: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1: 真的好幸福
2: 哦。
0: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2: 欸，对，
1: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2: 我记得以前那个
0: 有可能，
2: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0: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个，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2: 没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1: 真的，
0: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1: 超好笑。
0: 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的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我们去了台东两次嘛，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放在上半集的部分，第二次去台东的经验我们就是下半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1: 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哦，大家期待一下。
0: 没错，
2: 敬请期待。
0: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4: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5: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OK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就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时。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
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0: 你别装，
1: 不要有人给装，别装。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埔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喂，
7: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我们是全新组合，
3: 小文字，
2: 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帮大家评分一下让你心痛痛的歌曲。好，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会选到这个主题吧。
3: 因为最近的日子实在是让人蛮心痛痛的。这是什么期中考周，烂期中考周。
2: 没错，而且呢在我们在想这个今天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小栗子他就突然跟我说，他昨天说他被炒鱿鱼了。
3: 对，接收到噩耗，心真是太痛了。为什么要炒我鱿鱼呢？老板，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2: 你有在听吗？来质问你为什么要炒掉我们的小栗子。
3: 对啊，这个那个哔哔哔哔哔区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店的老板，哔哔哔哔先生，你可以出来面对一下吗？
2: 快点来，
3: 到底什么问题？
2: 靠一下，我们来当面对质。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定了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喽。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
3: 第一首歌曲是《催眠等于爱》，然后它是 Ender 的歌曲，它是一个台湾的独立歌手，它有一些的歌曲都很酷，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氛围，它会有一些咪的声音，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在讲的东西是他用一个很丰富的意象，好比说合身毛衣就等于是束缚的关系，还有牛奶的保存期限就是这个爱情的保存期限也是很短暂。接下来他就是用真假音的这些东西来讲一些真真假假的事情，然后会讲一些关于想象还有现实的拉扯。他其实就是在讲说爱情中的自我催眠跟关系的束缚，用合身但是很闷的毛衣比喻长久的关系舒适与窒息。爱情像牛奶的保存期限一样短，过期之后只能靠催眠自己来延长寿命。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象，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催眠等于爱。然后他歌词里面的东西还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有一个比喻在，然后有一个意象在的，我觉得非常的很厉害。因为如果我们是学生制作的话，通常都是会做一些非常表面的事情，然后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非常表面的，就很难做到有这样子的深度。
3: 是，我觉得我们会做很直接的事情，就不会用这种比喻来说。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试图想要做，但是
2: 就是
3: 别人会看不懂，
2: 对，反而就没有传达到了。所以有时候就会想，那不如我们就直接一点。
3: 那你会觉得有时候愿意催眠自己反而代表这是一种爱吗？还是你越催眠代表你其实越不爱？
2: 我觉得如果要用到催眠的方式来让自己想要去爱某一个东西或某个人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真诚，就没有那么的发自内心。我觉得爱就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呢？
3: 我也是憧憬一种，我憧憬那种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样，但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还是会身不由己的这样子做，而不是催眠我自己，我还是得好好的做。
2: 没错，我觉得催眠就是一种强迫了，我觉得啦。
3: 是，但是这首歌呢，他反正他就是在讲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很长久了，有时候你还是会跟自己说好像你还 OK 吧的那种情况。而且这个歌曲的氛围你会觉得你也被催眠了，那种失眠感之类的。好，现在就带大家来听这一首 Ender 的《催眠等于爱》。

0: OK， 听完了这首歌，进入我们的打分环节。
1: 好，我们现在开始打分喽。好，DJ 小栗子，你给他打多少分？
0: 我应该是给到五分。
1: 哦，为什么会那么高？
0: 因为我想说，他也是有那个难过的感觉
1: 啊，
0: 也是激起了，就是应该是有激起大家的共鸣吧。可是他听起来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舒服，很魔幻的感觉，
1: 就没有那么沉重。
0: 没错，就没有给到这个六分的及格分，所以给到五分这样子。
1: 哦，如果是我的话，因为他是给心痛痛的感觉嘛，所以我自己的话会给他两分呢。
0: 他太舒服了。
1: 对，他就没有给我到会听了会很想哭的那种感觉。对，
0: 我之前在听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再仔细听他的歌词，所以我就会在早晨走在路上的时候听，然后觉得真的太舒服了，就应该来杯美式之类的。
1: 对啊，他就没有，如果没有了解去了解他的意思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如此有深意的歌曲。
0: 该不会他的意思是觉得就是很像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正常的相处，但心里面已经很破碎了吧？这过度解读。
1: 哇， 哇，可是这解读很棒耶。
0: 谢谢谢谢，希望 Ender 就是可以雇用我当他的那个发言人。
1: 很棒，可以当他的公关。
0: 没错没错，谢谢 Ender。
1: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歌呢，是卢广仲的《大人中》。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9年，然后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呢，就是成长的本质是一场关于寻找自己与守护所爱的赛跑，它不会要求你功成名就，它就是会轻轻的抱住那个还在放工了，然后深夜走回家的你，然后跟你说辛苦了，你做得很好，我们继续走吧。可以说这首歌是卢广仲写给正在努力成为大人中的我们吧。然后歌曲呢，它主要的表达就是远方哪里才是远方，原来家乡就是那个远方。那长大后的我们其实都是离家出走的，但幸好心里只要住着家人，只要还爱着他们，那家就不会远。然后我会选到这首歌呢，就是原因就是它看起来很轻松，但它不会，它也不会很沉重，但它就是很描写的很真实，就是我们成长后每一个人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写的很好，然后也很有意思，然后就很戳人。
0: 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我们这个年纪听会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就初级大人，
1: 是，然后就会更深刻的去感受到原来从小孩子然后到青年然后再转变成那个大人，那个转折他给我们的感觉是有多少，就是被冲击到的感受会更大一点。
0: 那这样子你从可能18岁到现在，你觉得你意识到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会是哪个方面，或者是有什么哪句话或是哪个观点会让你就是觉得哦，我的看法真的有一个转变这样子。
1: 哇，很有深意的问题。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我会真的意识到可能我对于家人的这一块是真的蛮烂的。
1: 没错，
0: 是我觉得很失败，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可能家人对待你的方式会影响到你后来接收爱跟表达爱的方式，像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自然而然的对我做出一些很日常很好的举动，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别扭，或者是我要对别人很直接的表达那个爱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别扭。
1: 对，
0: 就是说一些什么谢谢你或是我爱你，都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是一个从小就把 I love you 我爱你的这个词就是已经挂在嘴边的，因为我们就是跟我爸爸妈妈就是晚安的时候就会来 good night I love you， 就是这样子很轻松的带过。但是我来到这里过后，就是来读大学，然后才意识到原来要跟家人表达爱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们就是要陪伴他在他身边的那个时间已经真的是变得很短了，所以呢，就是不会， 就是更带着真诚的心去跟他说 Good night, I love you 这样子。
0: 哦，是的是的，我也是等到我就是住在外面之后，就是当因为我跟家人的感情是非常的不好，就是当你在很久很久才不就是你很久很久才会见一次家人的时候，就你只能看到他好的地方，就是这些不好的地方都消失，
1: 距离产生美，
0: 没错。这件事情用在家人身上似乎是不太正规。
1: 但是对于一个留学生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如果是很长期待在家的话，可能就会叫我做很多劳作，但是如果是我一年一次回家，他就会把我当成公主一样。
0: 没错，我现在回家我可以带些草莓或水蜜桃回家。
1: 对啊，
0: 就带些草莓跟水蜜桃离开这里。
1: 我上次回去我就得到了一个相机，我就觉得超开心的，
0: 太爽了。
2: 竟然是相机。
1: 对，好啦，
0: 这就是我们大人中的过程。
1: 是。好像不太好，我没有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啦。
0: 不是这样子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子的，
1: 请听我狡辩还不是解释。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卢广仲的大人中。

0: OK， 但其实是这个我刚发现那首歌是有点太大声，但是如果我一直把它往下拉的话，它就一段一段的声音不一样，为了大家的 听感感受
1: 抱歉了，
0: 不小心早先讲了，因为我刚刚就是一段一段之后我就想说，哎、欸，被看到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整个拉掉，就是这样子的。
1: 好，我们会后期修的，
0: 对，我们再补上给你们。嗯，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评分时间。OK， DJ 小栗子请打分。
0: 我应该是给到六分。嗯，因为确实是比刚刚更悲伤了这么许多。
1: 没错，那我呢，我一开始我会想说四分好了，因为不会听到想要哭，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四分好了。但是呢刚才在就是在开始听之前，然后就是有讲一些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讲着讲着就有点想哭耶。好，那我就给他一个六分好了。
0: 看来卢广仲也是要请我们当公关啦，太会聊天了，
1: 真的。好的，那我们时间不多，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首歌。
0: 接下来是 Sunshine 山姆在台北生的病。我发现就是很多歌曲会在他的歌名里面加上台北两个字，没错，接下来台北是史上最忧郁的地方。
1: 是的，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了解一下台北是怎样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就 key 进去，哎，发现有很多歌，哎，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忧郁或者是就缺爱歌曲，真的。
1: 还有那个天气，关于天气的歌曲也非常的多
0: 啊，没错。那时候就觉得来到台北，然后就大家都会讲台北台北，所以就对这里充满了好奇，嗯，然后发现这里就是每天在下雨，也没有每天在下雨，但像今天就是很热，就是有点太热了，
1: 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像坏掉的冷气一样，一下很热，一下又下大雨又很冷。
0: 那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锅子，我觉得我们就在那个锅子里面，超烦的。
1: 大
0: 闷锅，
1: 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我说的？
0: 抱抱歉，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应该不会告告我吧？
1: 我觉得你管理的很不错，
0: 嗯，你是个大帅哥，
1: 没错。
0: 我想你的公关应该是不需要我了，
1: 你的公关非常的好，我们不会是应聘的。
0: 谢谢台北市长原谅我，我们在此下台一鞠躬，
1: 一鞠躬。
0: 好，是的，所以这个在台北生的病就是要讲，我们会有一些台北病，就是一些思乡病这样子。
1: 比如刚才就是有点台北病发作的，
0: 对，就是这里有点让人不习惯。嗯，我是这个乡下的孩子，希望台北市长通融一下。
1: 我是来自国外的孩子，是故意的。
0: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就是用很口语化的方式在反思，有点像 murmur 或是这是他的日记的感觉，大量用这个台北的意象，就像我们常见到的101啊、南京东路、咖啡厅、塞车，就描写这个外地人融入大城市的格格不入，还有自我怀疑。核心的主题就是外地人在台北的异乡病与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为山姆他就是来到台北将近这个十年，他原本在那之前是当一个职军，就是职业军人，所以他就对台北这个大城市感到格格不入，从军校休学到政大社团，然后独立咖啡厅的疏离感，并不是一种生理上的那种病，而是都市生存的焦虑，那种跟别人较劲的心情，自我意识过剩，还有为什么不是我的那种无力感。歌词就是带有对台北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痛苦，但是我没办法离开，慢慢在这个循环中融入台北这个地方，却仍然带着乡下孩子的自卑与清醒。就是这样子的。
1: 哇，如果我在来台湾的时候很懂这首歌的话，那我应该会每一天听。对，因为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来到台北嘛，然后就觉得哇塞，跟我们那边简直是完全不一样，哎，就是真的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几乎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有点天天哭的状态，非常糟糕。那时候
0: 如果那时候听到这首歌，你眼前会变成灰色。
1: 对，我可能就跟那个 Brian 一起回到厦门去读书了啦。
0: 原来 Brian 现在在厦门。
1: 是的，他在马来西亚厦门大学。他还是在读传播，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合作了，没有完全的离开吧。
0: 再次邀请 Brian 先生我们这里永远留了一席的空位给你。
1: 没错，时不时还是会提到你。
0: 对，也可以邀请我们当公关我们现在是公关推广的地方
1: 自我推荐曲。
0: 没错，那你觉得你的台北病就是最干扰你最严重的台北病是什么？
1: 最干扰我的台北病吗？你可以先说说你的吗？我需要思考一下
0: 我觉得最干扰我的台北病是跟台北人的差异，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从小的那个教育就不一样，他们感觉是有是比较注重教育一点，或者是他们很早熟，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国高中就在做，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就是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啊，原来你们想法是这样的那种感觉。我其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因为我其实离这边也不说到真的很远，但是就是会觉得他的童年跟我不一样。
1: 因为我目前还不太能就是直接辨别出哪一个是台北人哪一个是台湾，就是其他县的人，因为我就是马来西亚人，在我眼里有点类似，
0: 就是这个是台湾人
1: 对但我知道的是台北长大的小孩他们的消费力都很高，因为他们的就是工钱那些
0: 是
1: 都很高。
0: 我也觉得有时候看一些穿的牌子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台北人。有些台北人他们就是那衣服你看似不是有牌子的衣服，但他材质看起来特好的时候，你赶快去查一下会发现他就是超贵的衣服。
1: 对啊，我就想说这里的不是工钱，是他们零用钱就很高，他们应该没有那个要出去打工的烦恼。
0: 我也觉得他们看起来好闲哦、喔有些人啦，有些人看起来就是会有点想说他平常到底在干嘛，那这个人打工在做什么，因为有些人不觉得他看起来很酷，然后你会有点不太确定那这个人打工在干嘛，因为我平常打工的时候就很狼狈就我眼睛又看起来超级疲劳，整个脸会呈现一个八字形，那个中文字的八，
1: 可能就不会化妆来学校了，
0: 就很累
1: 很憔悴。
0: 对啊，我看起来超黄之类的。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发生一件让人心痛痛的事情，就看那个车子的照后镜，然后发现我没有画鼻影，我觉得有点难过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我的面中，我现在就会我的想象是我的面中的鼻子那一块是一个黑洞，就是我会觉得空空的自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鼻子很高，
0: 谢谢，我的鼻子也会请你当公关okay, OK, 我们有点太开心了，这个心痛痛的环节
1: 有点不太心痛，听起来
0: 没错。现在用最心痛的歌曲，桑雪山姆在台北生的病，来让大家心痛一下。

爱而人们也一如往常的呆，树影在其中交错，路边的狗依旧消瘦，看起来很暗淡，却没有一片云飘过。即将失去的样子，看来只能活在记忆中的巷子，这条路还能骑多少次我不清楚，回首

0: 想的却不可得的愁。
1: OK， 欢迎回到这个地方
2: 哦，我们要到我们的打分环节了。
1: 没错没错，
2: OK， 请打分。
1: 我应该是可以给到八分。
2: 哦，很高耶，这是几首以来最高的歌。那我的话呢，我会给到七分，因为有一点听他的歌词就非常的印象深刻。
1: 我觉得他
2: 在那个时候
1: 确实就是会觉得有共鸣，
2: 对，共鸣性很强。
1: 欸，他的唱腔就是让人就整个变灰色就是不抽干的感觉。
2: 对，是这几首以来我觉得最沉重的，听起来
1: 没错，有伤，这是最伤力的歌曲，这是荣获今天本集最伤力歌曲。噔噔噔噔噔，山姆应该还是可以找我当公关吧，如果我说他是伤力歌曲。
2: 我觉得在台北人面前感觉就不能听
1: 就是跟台北人说你们的城市真的有点废弃太多了我也是台北人，我想你们也没有很喜欢台北吧就是这个年代就是会有一些破烂台北的贴纸，你知道那个贴纸吗？就会有贴纸上面写破烂台北，然后会贴在自己的机车或是电脑上
2: 被震惊到了。
1: 大家觉得台北就是很破，没有乱讲的接下来这首歌也关于台北对，就是接下来这首是郑兴的《台北下的雨》。就是你们能懂台北下雨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悲剧吗？
2: 哇，很糟糕，我觉得就是我的裤子整个会湿掉。
1: 对啊，我不知道怎么这里的雨这么狂风暴雨。
2: 对啊，而且都是用雨伞也挡不住的。一开始我在想为什么台北的那个雨伞会那么的贵，
1: 对，
2: 然后当它下了过后我就想说原来如此，
1: 我是彻底的理解了雨伞。
2: 对啊，如果是平常的那种雨伞的话马上就会被吹到心起来，
1: 真的。而且就是我在来到台北之前我其实是没有发现我不会撑雨伞这件事情，就是来到台北之后我想说诶，我不是撑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的湿湿哒湿湿哒哒滴滴哒哒，
2: 它就有点它也不是那种风调雨顺，就是很顺的雨，它还是会狂风暴雨的。
1: 它一直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就是你有点像在玩电玩左右上下左右转圈圈这样，
2: 有点被人家控制了，我们是那个角色一样。
1: 没错，他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雨。反正呢这首歌它其实是没有这么电玩，它讲的是一个很诗意的画面感很强。它用台北的雨景101南京东路，他们是住在一起是不是？郑兴跟山姆是住在一起是不是？干嘛啦你们两个干嘛啦对，他们就这些地方制造这个都市的孤独感。我下次会去南京东路看一下那里是不是长得很孤独好吗？
2: 说不定他们是一起做歌曲的，
1: 就是我们来骂台北，我受过台北了这样OK，
2: 一起抱团取暖
1: 所以就是雨成为了这个它核心主题是思念台北雨夜的孤独。就是雨它是一个分离与思念的象征，就是太阳就等于是很快乐或者是我爱的那个对方躲起来了，那你就不见了。台北入夜就下雨，唱的人他就是看着近在眼前的101，但是感受到对方就是真的非常的遥远，太阳被101挡住了这样飞机故乡面具般的城市都在烘托内心的潮湿还有压抑。整首歌就像是一场都市公路电影，充满对远方的人与故乡的思念。
2: 远方的人陆广仲
1: 难道他们三个住在一起
2: 干嘛啊？你们
1: 在那边制造绯闻。
2: 我们这三个艺人都不能去当他们公关了。
1: 我不让他们听到这期节目我真的很抱歉。
2: 也不可以给台北的市长听到。
1: 哇，万安先生这样子我下次报他的新闻我可能会有一点小害羞那个台北市长谁谁谁
2: 会带一点点小感情，
1: 我会把他的新闻就是放在我播报天气的前面让他了解一下自己的天气是怎么样
2: 没有想要公关好的意思
1: 很糟糕的公关，等下名传之声也会让我消失在这里
2: 我们直接被卡播
1: 啊，其实他刚刚已经默默把我们切掉了在那个有奇怪的人操作电脑的时候我们刚刚感觉被骇客入侵了
2: 没错 被吓到了一下。
1: 对啊，
2: 我们是因为被吓到才会尖叫的啦，平时不是这样的。
1: 害我们的那个公关力就下降了。
2: 没错。
1: OK， 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振兴台北下的雨。
2: 没错，然后在播完这首歌过后呢，也会进入一点小广告。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我们是小蚊子，我是 DJ 小蚊，
3: 我是小栗子。
2: 好的，那刚才我们在广告前所听到的呢，就是振兴的台北下的雨。
3: 没错，哎，OK， 现在可以来评分了。
2: 好，那我们现在为那首歌给打分一下。好，请打分。
3: 我应该是也跟山姆一样，来到这个七分、八分的地方。
2: 我也是一样七八分，因为毕竟他们三个就是住在一起吧，你四。
3: 我怕他们会比较，你知道吗？他们比较的心，有人太高，有人太低的时候，就会很觉得，难道我不够让人心痛痛？我不是会让人心痛痛的男人吗？这样子。
2: 没错，所以为了他们的和谐着想，我们就是给打一样的分数。
3: 没错，没错，这都是为了大家好。你们知道我们这种公关有多辛苦吗？
2: 大家要好好的和平相处啊。
3: 对，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
2: 好了，够了。
3: Stop， 不要再讲了。
2: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Trippy 在今年发行的新年歌曲。那里面主要呢，就是劝说着让大家好好的回家过年，一年一次就是与大家家人见面重逢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利用这来之不易的时光。那这首歌呢，一开始出的时候就被很多网友就批评说，哎呀，不够年味啊。但是呢，好好去听的话，其实它从里里到外外都是写出了满满的新年意义。新年意义就是为给大家就是与家人重逢团圆这样子嘛。没错，
3: 没错，所以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2: 哎，不是，我还要
3: 、不好意思，
2: 说一下，
3: 不是这样子的，
2: 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因为新年歌大家都是想说，哎呀，好像开开心心嘛，为什么会心痛痛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是因为在新年之前呢，我有我的前男友的同学，他的朋友就是。他爸爸就去世了，然后在我们还没有回到马来西亚的前那一个礼拜，他就先过世了，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明明已经要新年了，就好不容易就是可以一家团圆这样子，结果就接收到这样子的消息，然后他就是赶快考完试，然后就买了机票就回家了。就想说哇，在听这首歌也是会想到这个小故事，因为就觉得非常的心痛还有可惜。没错，
3: 这是今天最心痛的发言。
2: 对，
3: 比我们的公关失败还心痛。好恐怖故事。
2: 突然间就没有那个心痛感了。
3: 突然之间天昏地暗。
2: 但我就想说非常的心痛，而且他的歌词就是想说好吧，就是快回家吧，要跟大家一起好好团圆，然后就是一年一次的重逢要好好利用。就想说哇，在听这个歌的时候真的是我为之泪流满面，
3: 真的非常的动容。
2: 是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
4: 我还记得以前，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有的是时间。太多做不完的事情，永远可以留给明天。
5: 我们总说日后再相见，因为人生的终点感觉还很遥远。久而久之才发现，那终点线已经近在眼前。
6: 借来的时光不是欠债，
7: 而是礼物；不是现在，而是记住。人生的步伐走得太快，
8: 却忘了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
9: 该出席的聚会被工作限制住，该分享的喜悦被刷手机困住，该牵起的手以后又以后从未把握住。

0: 好的，那刚才呢？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Trippy 的《时光大耳窿》。现在我们要为这首歌来评分一下。OK， 请打分。
1: 我觉得我可以给到6分，因为它虽然是新年的歌曲，就会不会让人觉得说这么的难过。可是这个故事的加成，加上它的歌词是真的非常的让人有共鸣，所以我就可以给到6分。
0: 我也是会给6分，因为它就是不会很沉重，然后也是很有意义，所以就是给6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国外了，就是接下来歌曲都是外文歌。咻一下，我们来到第一首外文歌，就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那这首歌呢，它是讲述就是一个男孩子然后被分手了，然后就是看到女孩就是有新欢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不甘心，然后非常的非常生气，然后就说那应该是我，那应该是我 That should be me 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最近就是 Coachella 的2周都表演嘛，然后呢 Justin Bieber 就是有一点戳中我的心，所以呢就选了这个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这样。
1: OK， 这由于时间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让观众感受一下这个心情。
0: 行。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所收听到的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That Should Be Me， 来给他打分。OK， 请打分。
1: 我可以给到七分，因为他也是他，我觉得虽然听起来很抒情，可是会让人就是觉得对
0: 很不甘心，
1: 可恶，
0: 那应该是我的位置。
1: 对啊，你凭什么？
0: 因为我只会给两分。
1: 噔噔，
0: 对，因为我自己听起来非常的嗨。
1: 确实，他刚刚是看起来蛮开心的，
0: 就是感觉很深情。如果能把他的意义转换一下，其实他还在为，就是那女孩还在听着他说的话，我就觉得那很浪漫耶。其实
1: 啊，对，就是我想还是想告诉你，那应该是我的。
0: 对，可能他就是有一个误会，那其实他误会那个喜欢不是喜欢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彻底的不用误会的伤心。是 Mooney Long 的 The Words， 这个也是我男朋友点的歌，但是我觉得蛮酷的，因为 Mooney Long 就是会有很多很难过的歌曲或是很励志的歌曲，但励志的歌曲也都是跟一些女性有关系。我想问我男朋友为什么要听这个这些歌曲，但我相信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0: 可是他很有型耶， Mooney Long，
1: 没错，
0: 因为我去看他 MV 很棒。
1: Mooney Long 的东西是真的是他感觉是艺术家，
0: 有他自己的风格，
1: 没错。反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在讲说一句无法收回的话毁掉关系的遗憾和毒性关系。就是 Mooney Long 呢他回顾一段曾经美好的感情，因为对方说出伤人至深的话无法收回，你说出的话就没办法收回了，就像是你没有买 Line Premium 一样，导致分手。他虽然怨恨那些话，但是仍然渴望回到过去那些爱的时刻，甚至愿意说出在说出那些话前吻他来阻止这一切。我把你的嘴堵住，应该是这样子想的吧。歌词反映的是自尊与爱情的拉扯，就是女性有太多的骄傲不愿意被那样子对待，但是又无法轻易的忘记。整体是很典型的 R&B， 带有如果能重来的无奈，就不是那个李白，就是是别的重来。这些不要一直想到李白，
0: 是外文的李白。
1: 没错没错， Mooney Long 是外国李白。这个公关做的应该算是不错吧。
0: 有一种梦幻联合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直接来听吧，外国李白的 The Words。

0: 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 Mooney Long 的 Words， 来给他打分一下。好，请打分。
1: 我应该是给六分或七分。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是歌词的意义加成，要不然它的旋律也是就是艺术感
0: 很轻松。
1: 没错没错，
0: 我也是会给到五分。对，因为它歌词很有意义。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Jealousy Jealousy。 那这首歌呢，它就是很直白的，就是给剖析了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内心无法自拔的会产生那种嫉妒啊，然后自我怀疑的病态竞争的情绪。所以呢，这个心痛痛的感觉其实更多于是在自我的一个审视中。对，你会觉得嫉妒别人是一种非常病态的事情吗？
1: 我没有到病态的嫉妒别人，但是我只要开始有一点嫉妒别人，我就会觉得超级不舒服。我曾经也会就想说，哈，为什么啊？为什么是他啊？
0: 为什么不是我？或者是
1: 对啊，或是为什么别人天生就可以有这些东西，就会让人有点觉得说，这些就是有些是天分，我觉得那就算了。但有些如果是外貌红利的话，就会让人有一点觉得说，哈，所以我想要的东西他可以这样子得到，就只是因为这样吗？
0: 就是有点凭什么的感觉，
1: 就觉得可恶，他可以少努力一点。
0: 这真的是心痛。
1: 对啊，然后整个比较20万就觉得很烦，甚至查了。
0: 没错，我也是会有产生这样子的心理过。然后我觉得很心痛的点是，其实父母给我的也已经很好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态？然后就会很，就是有点挣扎，然后又有点矛盾的感觉，让我心痛痛。
1: OK， 大家可以来跟 Olivia 心痛一下。
0: 对，然后这首歌播完呢，我们的节目也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是小蚊子，
1: 拜拜
0: 拜。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浦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
6: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7: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8: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珊。

0: 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 让我们一起吹着海风，望着天空，累了就仰望星空。
2: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酷
1: 耶、欸、号要冲路啊什么
0: 要这东西干嘛、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要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也是算是很熟的啦没错，那我们无乐不作的宗旨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聊创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探究竟，说我表姐到底创作的经验还有他心路历程，刚刚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成长长大的经历，到底我们来听他的故事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品瑜。
1: OK， 品瑜姐、Hi、对，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想问一下我们品瑜姐，就是你刚第一次来到名传大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雷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1: 有点太夸张
2: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就想说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就是还是有车子啊，有建筑物什么的，
1: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2: 哦有
1: 快节奏过去了。对，那你经过我们刚好有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2: 感想？
1: 对，
2: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是想说哎、欸，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1: 那名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2: 哦，
1: 校园
2: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1: 真的吗？
2: 对啊，
1: 就是大学吗？
2: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1: 我一直都觉得名传很不像一个大学，但我好像也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1: 感受到
2: 这种感。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的。
2: 哦，真的哦。
1: 可是来到名传大学就是
2: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还是来
2: 名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1: 我们的感想，哎、欸，要盖走扶梯了
2: 啊！的
1: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2: 哦。好，
1: 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来、
2: 哦，
1: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2: 你说
1: 就是
2: 手扶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1: 对，因为
2: 好，我相信
1: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很
2: 恭喜
1: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你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它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2: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1: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欸。
2: 对，就是，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1: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就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赶快快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2: 哎、欸，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1: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嗯，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那、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在等电梯，幸好我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就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用的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2: 老师人很好哎、欸，
1: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就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2: 好 ，OK，
1: 好，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哈，
2: okay.
1: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2: 嘿、
1: hey,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2: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慧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我觉得创作，
1: 创作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画、啊，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2: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1: 什么？
2: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的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1: 对耶，好像是。
2: 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
1: 比较
2: 严
1: 苛
2: 一点，对，然后就，
1: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会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2: ，That's right，
1: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2: 真的假的？我来这还想说。我要讲这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这是事实。
1: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欸。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1: 为什么会好气？
2: 好气又好笑，就是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是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1: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2: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
1: 吗？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2: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1: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2: 哦，
1: 因为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没错。
2: 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1: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2: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1: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2: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1: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2: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1: 不太一样，
2: 又 对，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兵美或中兵拿嘛，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兵美？为什么要喝中兵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兵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兵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兵美或中兵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不会是
1: 不一样，
2: 对，一样，或是说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1: 没关系，你继续讲，
2: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1: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2: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就是
1: 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
2: 唱一段饶舌，
1: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嗯 ，OK。
1: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每一
2: 天，你说每个选择，
1: 每一
2: 天创作，
1: 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兵美中兵拿的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想喝拿铁的口感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2: 可是
1: 什么？
2: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哦、可是的
1: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我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喔，然后就是
2: 同一家 Seven 嘛，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1: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有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美式，
2: 丢啦，哎
1: 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
2: 嘿。
1: 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2: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了？
1: 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2: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是很讨厌影印机的店员，
1: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
2: 守护，有需要守护。
1: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2: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印机吗？
1: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
2: 哦， oh.
1: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2: 哎，讲、欸、到学校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印店，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印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印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1: 你好有趣，
2: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然后版面排设定，不啦不啦不啦，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1: 梦想，小梦想，
2: 小梦想，就是不是觉得操作影印机超烦的。
1: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2: 我刚刚看到。
1: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是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2: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2: 哦，
1: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有趣的地方。
2: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新闻电影。
1: 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了。
2: 对，我们也没有扯太远。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2: 啊，那也在家，那这样也可以接回来。
1: 当然，
2: 多元思考
1: 是吧？嗯。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都可以。
2: 创作经验，嗯，就真的也是还不少哎，
1: 真的假的？
2: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1: 一一列举，
2: 要一一列举
1: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要什么。因为你不是说很多，不少。
2: 嗯，真的不少，就是因为，嗯，从小到大，你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1: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2: 就创作，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
1: 他是创作什么？
2: 比如说早期，最早期的，嗯，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1: 编舞排舞，
2: 嗯。然后，
1: 哎，对耶，
2: 对啊，
1: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
2: Come on，
1: 讲到这个，我要讲
2: 一
1: 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2: 才艺表演，
1: 对，九十九是我爱她的舞蹈，欸，哎，天哪，你这个真的是创作，欸，
2: 哎，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1: 你记得吧？
2: 你说那段舞
1: 啊，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2: 我记得
1: 这件
2: 事情，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1: 对，我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很可爱，欸，
2: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就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觉得哎，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害怕很多
1: 现实面吧
2: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
1: 嗯，
2: 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嗯、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到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1: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2: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
1: 嗯
2: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嗯、
1: 大家的风格
2: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就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嗯、之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哦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哦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3: 嗯，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1: 但还是有啊，
3: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哦，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嗯，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知道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1: 对
3: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1: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啊、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3: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1: 你说你的舞蹈吗？
3: 对、yeah.
1: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3: 我是不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1: 对，
3: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1: 对，我觉得是。
3: 可是你看我小时候就是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1: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3: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1: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你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3: 好好，不然我们先
1: 自己揭晓。
3: 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ailist。
1: 应该有英文，
3: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1: 你讲一下中文吗？那个职业？
3: 哦，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1: 但你有学啊？
3: 现在没有职业，
1: 有学美甲啦。
3: 哦，对 对,
1: 对，那个就是美甲。
3: 就是、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1: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
3: 到现在还是。
1: 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对不对？
3: 哎、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你就是去科期嘛，但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都不赶快、嗯、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吗？就是你要怎么样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1: 你说考检定吗？嗯，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3: 在哪。
1: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嗯，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嗯，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哪。
3: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1: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3: 哦、oh, ，
1: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3: 那我也画不出来。
1: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就会，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要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代表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oh. 然后什么，然后美甲是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
3: 嗯嗯嗯，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他都没有看图，他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他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3: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1: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3: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就我有很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不是、哦、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这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会见。
4: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Pen you this yo。
0: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你不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1: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哎，
0: 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1: 你说迟到，
0: 不是迟到，就是当
1: 哎，结果我还准时到，
0: 对啊，
1: yeah.
0: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1: 哦，事情不如意哦。
0: 对啊，
1: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的想要美好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0: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是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面有一个实习，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1: 月底前哦，
0: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1: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那想的要怎么样想，因为其实人很矛盾，就是你会想要想的很美好，然后可是没有按照这个美好，你又会很焦虑，
0: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要崩塌的这种
0: 感觉，
1: 但回头来看那真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人家说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种感觉。
1: 欸，
0: 可是我觉得讲到这句话也一半好一半坏，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哦，你对一件事情期望不要太大，不然你到时候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
1: 嗯，
0: 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1: 平常心真的还蛮
0: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有一点期待，
1: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波动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
0: 啊可能是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
1: 嗯
0: 反正我觉得
1: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0: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1: 恭喜
0: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1: 对啊，
0: 那你有吗？
1: 那你就哦，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0: 对啊，
1: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0: 你说你的心情，
1: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高低起伏， 虽然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嗯，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0: 對，
1: 等一下其实就
0: 过了，
1: 嗯，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1: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0: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1: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1: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0: 就会一样。
1: 嗯，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0: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1: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欸，
0: 对啊，嗯，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嗯，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1: 你说成长的事吗？
0: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1: 什么事？
0: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1: 这就是我刚说的，啊，
0: 承担自己的责任，
1: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就
0: 很棒，
1: 对大家的 good job， 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0: 在焦虑未来啦，
1: 哦哦，
0: 对吧？
1: 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0: 我非常焦虑，
1: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0: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
1: 就是，
0: 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小朋友就是玩啊，
1: 小朋友
0: 也
1: 会焦虑，好不好？
0: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哎，以前都不会想说，哦，要读什么，要干嘛，
1: 哦，
0: 以后，就是，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1: 什么现实面。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很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什么，对，可是呢，可能到国中有点变，可能变要当歌手这样，但是那都差不多的类型，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
1: 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嗯，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1: 嗯，
0: 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1: 哦，我也会，
0: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这个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如果我现在选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会不会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没有选到这个方面，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又觉得我想太多，我是这样，
1: 嗯，
0: 就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其他人都跟我说，反正就是选你自己想要的，而且他们就说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焦虑到那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十分的焦虑，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就还是小朋友而已，为什么我就要长大？这我很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1: 就突然想到家庭。
0: 你讲啊，
1: 生长环境，
0: 嗯，生长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1: 那你现在怎么想？
0: 你说哪一方面？
1: 各种方面。
0: 怎么想？
1: 嗯，创作啊，成长啊。
0: 我就觉得
1: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1: 哦，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0: 对， 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1: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0: 不会，我会觉得因为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1: 哦、
0: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1: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是乐在其中的？
0: 对啊。
1: 哇，那很好欸。
0: 我
1: 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我嘞，我跟我呢，我跟我揣着这些代志，然后就
0: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1: 学语言哦、喔，
0: 我平时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
1: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0: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1: 你说语言吗？
0: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oh. 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1: Oh, thank you.
0: 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1: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0: Oh.
1: 好，有。今
0: 天要用日文讲，
1: 我就唱一段这样、oh, okay. 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口尼基哇什么的。
0: Okay 啊、
1: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这样、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讲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当然这是学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0: 肢体语言
1: 呀，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0: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
1: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0: 真假的？
1: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0: 哦，对了，
1: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0: 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
1: 就是
0: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1: 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对啊，我就是让他录。喂喂喂，
1: 好，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要重录啊，重
0: 要这东西干嘛？
1: 就是这种，就是有那种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我们现在开始做音乐。

0: 子啊。
1: 哎、欸，这样就开始了、欸，我们刚就
0: 哎要结尾了。
2: 对啊，
0: 不才刚开始吗？
2: 刚让大家突然临时欣赏一下我们刚才即兴出来的创作作品。哎、欸，我们很棒哎、欸，我们这一集竟然有自己创作出一个作品，而且我们还是有。喂喂喂，我跟你们讲，这是创作的本质，就是随意，好吗？无时无刻都可以创作，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0: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2: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是你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
1: 我
2: 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1: 深度有。
2: 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都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这样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1: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这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2: 真的创作
1: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2: 哎、欸，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有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1: 罗，那我们就这样罗。
2: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那个作品，我们俩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1: 有興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2: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瑜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0: 再按这样。
2: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喽。
1: Goodbye。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今天要介绍的是5566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First Album》，是经典偶像剧《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5566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5566的《我难过》。
1: 我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0: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 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二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
1: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哈鲁希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1: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了，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2: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1: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伊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伊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伊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是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伊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伊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伊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他。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地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鲁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鲁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欸，这是真的欸，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是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嘛，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啊，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以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懂意思。
2: 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哦？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会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希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在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山竹跟石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希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 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性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 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哈鲁伊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五集了，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当爱情遇上面包。谈到爱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心动、陪伴，或是相处时的那些甜蜜感。可是当爱情慢慢走进日常之后，除了爱之外，也会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像是经济条件、价值观、金钱观，甚至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与相处方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其实往往都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缺少沟通，或是彼此始终找不到共识，有时候即使再喜欢，也可能因为现实而慢慢产生距离。那么当爱情遇上面包时，我们又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
2: 慢慢足迹
1: 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1: 对啊，我们上一集一起聊了理想型嘛，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爱情遇上面包。
3: 面包，
1: 想问一下莫言，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说啊，我想吃那个很贵的高级餐厅，你是会陪他一起去吃，还是会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经济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
2: 我是看状况耶，应该说如果对方说要去很吃那种很高级的餐厅，然后很贵的话，我可能会跟对方说我要先存钱一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穷苦大学生，只是不要太夸张，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啦。
1: 那你觉得价值观在感情里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一块。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会有摩擦。可能一开始热恋期的时候还好，会有忽略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处久的话，那些差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最终导致分手。
1: 哦，像是哪些方面啊？是消费习惯吗？还是说生活方式之类的？
2: 我觉得都有耶，而且 就算这两个方面以外也蛮多的。就像是有人会觉得要把钱花在当下，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当下就要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存钱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差异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其实久了很容易会吵架。
1: 嗯，我懂，就是可能一个人会说啊，偶尔吃一次高级餐厅没关系啦，但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笔钱其实可以省下来啊。
2: 对，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对生活的想法。像是有些人很重视陪伴，就是想要24个小时黏在对方身边，但是有些人就很在意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想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如果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会有其中一方感受到委屈。
1: 嗯，就是要看彼此愿不愿意互相理解和磨合。
2: 我觉得是耶，因为不可能找到跟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至少双方愿意沟通，然后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能走长久，走 long long time。
1: 那除了价值观之外，你觉得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相处方式会影响到感情吗？
2: 我觉得会耶，我就不喜欢对方凶我，明明可以好好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凶的？这样我直接翻脸给他看，而且我就会开始哭了。
1: 啊，不要哭了。所以你其实是比较在意对方讲话的态度。
2: 对啊，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很在意对方对我说话的口气。我真的觉得讲话那么臭，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口香糖。
1: 真的好臭、哦。我懂耶，我也不喜欢被情绪化的对待。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啊？
2: 他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突然凶我，我真的会超难过的。然后我应该会问他说你是怎么了，然后跟他说心情很差的话可以告诉我，但是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带给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耶。
1: 哇，我觉得你这个沟通方式蛮好的耶，就是把话讲清楚，毕竟如果之后要长期相处，这种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好啦，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当爱情遇上面包的话题，从金钱观、价值观到生活习惯跟相处方式，其实每一段感情要面对的课题都不太一样耶。但不管怎么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愿不愿意沟通、理解，还有一起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抛物线》，作词是小韩，作曲与演唱则是蔡健雅。为什么今天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相爱的人在热恋到达最高点后慢慢掉落的过程，仿佛离幸福只差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在说，热恋过后还是得回到生活里，开始面对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两个人没有共识，没有好好沟通，感情可能就会慢慢走散。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当爱情遇上面包一样。而且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把这首歌唱进我的心坎里，把爱情里的甜蜜与揪心都诠释得非常深刻，真的很让人喜欢。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你是否被生活上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来呢？放松一下，听听名传之声 FM 88.3，是给你听最好的声音哦。
1: 耶比亚有大耶，耶比亚有大耶。
2: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Can you trust me?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2: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不幻蓝小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民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是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 88.3？
1: 蝙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那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 88.3，我真的会喜欢。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周末派，耶！周末派，清凉静，周末派，耶！周末派，清凉静，周末派，耶！周末派。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 Eden。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你看那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田雅霍。

0: 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需要这样子被包围。就爱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2: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딱 난 그 순간 온 세상이 내게서 등을 돌리더라. 미친 사람같이 보고 싶어 했는데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丘。您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爱听临床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a 组成。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有阿苏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出道作品《向夜晚奔去》就是以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我推的孩子》片头曲《Idol》，在发布一周后就获得了2000万点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李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别说再见，
1: 不管在什么时候
2: ，No matter when，
3: 比拉比拉马瑟，
1: 不管你在何处
2: ，No matter where，
3: 曼的曼的斯哈者。
1: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2: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3: apa kamu sedang buat？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9。

0: 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明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明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要介绍的是维里安的《海市会》，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有人在等》专辑中，由维里安创作，同时也是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头曲，让大家再次回味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维里安的《海市会》。

0: 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6: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6: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7: 哦，我是 INTP 啦。
6: 你猜对了耶。
5: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6: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7: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6: 你上了什么课？
7: 就是
8: MBTI 小教室。
9: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依此做出判断。 INFJ 虽然内向，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明传之声伴你入眠。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丁世光。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10: 成语解释：
3: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10: 成语范例：
3: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This goes out.

0: 新创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
5: 成语解释：
4: 拥有一件事物，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
5: 成语造句：
4: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

0: 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在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啊，
1: 舞步有如 Michael Jackson， 出拳有如拳王泰森
0: ，One Two One Two，
1: Curry 的三分球指导教练，奥巴马蜜雪儿的御用造型师，
0: 我的奥巴马，
1: 让我们欢迎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朵基，
0: 耶耶耶，谢谢大家。
2: 现在是凌晨五点。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3: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4: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3: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4: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3: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4: 四种线索，
3: 你想听的
4: 都在这里。
3: 欢迎加入
4: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5: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各位亲家朋友，临床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床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没人能对时间负责，习惯着把心掏空，假装自己完整。
2: 民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Yui。

0: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林强之声，林强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2: 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
3: 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これさ、小休憩らしいですけど。
1: イエーイ。温泉に入るぞ。
0: 温泉入るらしいです。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7: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0: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哦，这样不行，爱不小心。
5: 大家好，我们是
6: ICBO 冰球乐团，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